新波林街空洞林街年生出不尼，你东就没出笼。现么场间，唐伟伟伊，吕里亚普姐姐呢？当当位阿面满面识别路线提示。 谢天的老李啊，朋友堂开车为不着急，妈咪半年让给阿妈讲别陈东村八千余天，妈咪里啊第一年，开头给陈八堂，两百给肉等，七六给出给接村八千间，阿妹子身体，对冷三位妈咪堂，心看所谓对这的不吃下药剂。

今天第一套俺村儿做十许难看的车速，强点没用力越扩大劲，没用啦！开给俺人，俺儿叫难为，乱得滴答，俺难免起迷信。昆明开上错地形记不通，此人落个用为门头学

부족이 치도 마용기 미추당원니 지심기 천다인 미추티다니 아주 초에 난기 진제 노부인

0: 대박치 아마라
1: 모용기 부전니 지딘디 토기 장년슈티 임부탕 티닝아 주심리아 디와탕 조나 진비 면초 더부인

新柏林街永吉强江西边路线一个库塔段，参军人总机塔左江西边，米里扬岩西边，日在里前阳，那么错塔技术兼用学会推理阿里不松。九度昆明一年里，我去那么个出去，今天给错位那老里呀，让给没用里呀，透过塔三线猛站堂，西西塔空中牛站，人车列里呀，别在库大街那边呢。天天我做铺桌去，亲戚没用里呀，铺位立给压学体力送给。就当我做一年里，那么个用钱呢？姑苏三塘塘桥南中，年面七零节用完这些面段，哪里也输赢？天给，收听结果。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皮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三段呢为了也其他去六道卡巴站南口龙里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香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ཁྱི ལུན
2: Brene, Yajun Zinke, Biladon, Yatinuigo.
1: Xi Jinping here, Namda Jetsu, Loso Teddy Rinne Dinzo Chia, Sicha Lesha, Anna Niton, Yatinuaku.
2: Yashi Shitoni, Tongoton, Arwin Zinja, Janzamla, Sentu Toka Higin Baton, Yakanipi, Yalejin Nupa, Cheretone, Zalola, Devi Moe, Telen Rungindon, Tinke Rungin, Nangela, Rego Higin Picosoye, Yala Tundi Sanjo, Hirtanunda, Seruhe.
1: The Galekone Bell Ninsu. 当我们在九年年的学者，杰克杰主席习近平去，北京某某促工节目，中国的家的参政农儿佩佩，他即刻是天给总统来后摩托加盟农话时，习近平去，他即是天融在县里，龙我甚至送个跨通去，杰克组织起陈在家去托盘，天天续把时，习近平去，平时教学他即的下进呢，中堂这位对外推你行，学着教课有来，就多其他学生。 中他家靠你呢，能用所需热热切，全在上坡堂，好送素面汤，平时一起洗白，初步上坡，劳动人呢，配置动画，热到上坡结行。小女婿，中国东他几个是天气，夜里青菜家靠盘，在做娘们请伊拉，没到过白天。家靠女婿，七彩图案，七彩天气，平时一起抗联万把通。中国东他几个是天。 没得不念，没得不盘，咱他用话，啥时点办，给他写去。中国学期，他即可是点学到娘们特，我为他们啥不去？中国通，他即可是点接，连往进他妈老真劲儿，跟点动力。家靠你不慢慢喊，那些对外去话，真得有解，点能有。习近平去，中国学期，俺进去，他即可是天气，容易家靠接，坚持动产品，配置接两不妥，学劲儿，教学下接通。 他即可是等学期，教课节让在堂，大王，连假节送学下节，教学下就行。大论呢，中国罗安村中阿旁，我错办罗一把通。他即可是等学期穷，你懂三节六空闲，教课配件套句来，你说月给跟点东西有。小女婿，别在通北过年，这几浪季，娘就下节做你的闲年，配件套句这特顶上写把通。 让所需配件没在下，如中写过。帮助牛村娘们来吃，配说上坡，三天的动画通。娘来接门外摆多少，我对写贴。牛村满脚给一圈糖，彼此对接的拖着东过。昨天南中老大下酒给了写你，将多你接通，厂子搬去，日点中去，每岁日里说去，娘来加钱东你。现在三对接给你七十东你，现在三对接给你七十东过。没去人家百里，顶少的东你。 三年娘们来吃，别也三百多把桶。家靠女婿，某某片子西多汤，片子强推用花，跟点东过。陈子店家娘们来了，兄弟家们里，多少年把生了，轮得他记得当年。他们托三个姐点领孙少写过。中国学期，他即可是点说，假使能这能学劲，假使学着通吃，娘们接错汤，上海娘们来诊所。 中国东一下为买冷缩塑胶，咱们就运动，你们来了，兄弟交替，修毛巾路我嘛，老林打瓦通，电话群众龙特起，过来设备就像买了真劲儿，跟点东队有解，那对能有。老胡毛黑，第二三百，他中将他们娘们落地人这话，他的公平上没切板，着紧要紧。牛松通，慢脚，认真，心里说巧空姐娘们来，真正接小巴通，能中感谢了，点了用话。 没去人家办事，热心介绍同桌阿姐兄弟，家看你不忙忙来，热些真有。小女不太真，他中去，因为亲戚在做，你们亲戚来没到过亲。第托你， རྒྱལ ཁ ཉི བུན འབྲེལ བ ལོ རྒྱུ ཅ དུས ཚང ས པ ལེ པ ཚོན པ ཐུང རྒྱལ ཁ ཉི བུ ཡེ རེ མཉམ ལེ ལ འདི ཅུང ས པ དེ རྒྱུ ཡིན པ ཚོན གི ཡོད ཐ ཝན ནང ཀྲུང གོ ཁ དྲ ཐ མེ པ ཆ ཤ ཤི ཡིན པ ཐུང ཐ ཅི ཁ སེན ཤོ ཆི ཀྲུང གོ ཅི གི ཛར དེན ལ ལེན ཐ ཅི དེ དེ ཡིན ཐ ཅི ཁ སེན ཤོ ཆི ཀྲུང གོ ཤོ ཐུང ང ཚི དེ རྒྱུ ཐམ མ ཐ རིན ནུ ཚེ རེ ས དེ སོ ཆ ཁོང ཆི ངོ ཉ མཉམ ལེ ལ ཤུ ནེ རྒྱ ཐུ མན ན ཇོ གོང ལ དོ དེ ཅབ ཐུང ལོ སུ པེ རི ལ ཤུ ནེ རྒྱ ཐི རྒྱ ཁ ཉི བུན འབྲེལ བ གོང ཕེ དེ ཝ ཆེ བང ཇོ ཅི གང དེ དོང ཅི རེ གུ ཤེ རིན ཡོ ཇུ ཤི ཅིན ཕིང གི དེ ན ཝ གོ ལ ཤེ བ ཅུ ཤུང གི ཆུན གུ ཛམ ལི ལ དེ ནི ག ཆེ དེ ཡོ ཐ ཅི ཁ སེན ཤོ ཆི ཇུན གུ ཆབ སེ ཅེ ཐོ ནི རྒྱ ཤི ད ལི ནེ དེན ཐ ཅེ ཤ ཅི བེ ཅུན ཁ ད ཤེ པ ཚེ ཐུ ང བྱེ ཤེ གི ཡོ ཅིན 乌下萨克杰对报十列等着劲尼巴嘎劲对别写法此去我觉写写去塔吉克斯坦说起中国说堂说梦娘们写把通多少年把生通脚控来着外年少不拉娘们都懂得懂你萨克杰电令拉孙秀现在有解电话把戏据莫能就这节脚控你不做到起中华某某现在脚控通塔吉克斯坦现在脚控起也得前前杂作娘们请一趟 中华某某现在加高通他及克斯点现在加高企业对照三百穷他及娘们落地人这娃盯梢的东家国儿给娘们这三张不拉村道过把马斯敲着农娃通四档给别离堂帮助牛从满去马套人女保面跌脚年着所敲空企业娘们一切接受不拉没到过把连不能有村着农事需要你不讨论心里躺人呢啰嗦对空组织 人类学习长者大哥所教控起娘来以前接受了没到过有这么马农空习近平起某某初空前面下个月十六节通切图老虎没了四万十万再过年有老虎没偏就设计古罗毛给日大今年滚得水有假看你不做到人带图配把通毛不若恰日靠起中国东他及克斯点假看你不假了做了些把通 弄点国民通切图归落美脚听你是自己教育老虎摸你习近平给陪着我中国某某金州毛给咱这日靠了这些能玩吗是毛人能借给日大了只要把事年底国某习近平给某某初空前面三多从切特老虎摸了四万十万缩短相遇王一通王小红说公司这些过能需要把事你家里可能也别问那次一次军人就协助
2: 夹克去追西习近平给北京某某操控前某的中国了我给参照配比不然那也夹军政给别拉动特地农业习近平给中国东不然那也咱都亲自夹克引发动错突大规模的夹克你把你这话当时有中国东不然那也娘来及夹克你被某某了我们静静就开平托把马赛夹克七穷半咱娘就大动人发动娘来你家就没被用对于哪能阿荣东哈桑纳尔苏丹本 中国东不然那也利用今天出发对决的题推蒙个文静感情上呢兄弟不应这话也来为啥把写对于德罗呢中国东不然那一般现在这话怎么呢龙我送去送阿库一路的你都懂送生论的节假期对半段的兄弟不中国东不然那利用今天出发自己的你知道现在他军这都了现在结巴通我都娘来等死都懂得啥个就现在懂得了啦中学就能把对于莫安能够一定能有 习近平给德罗呢中国与龙阿村区全国中阿比我出比罗云巴东不然那也一路人东送阿路有彭顿前部一休斯没赚钱比顿觉一定有呗休尼比得吞那是闲呢中国东不然那也娘来给让三八鞋的乐极了跟得东古电影间呢彭村龙给出比他就入大闲呢门屯罗定金门翁彭村家就写巴东恰空卡克别的娘来了经济强国籍跟得东古你呢人品娘家就公配入大闲的 咱村娘来囊中感情了跟得多阿东每日的那东重庆办就所三大恰空姐娘来家切东古上呢平村写多东平村娘娘为写巴肉大写的过来是比写巴姐中国同盟图拉林大瓦东每日的那边当时的东阿局蒙山这土姐张东车沙沙巴德古一呢过来是比局中个娘来肉大写的一下下路南的家看东娘的我为当时就中国东一下下路南的家两金屯出巴你不记了跟得东呢 沙根的你罗家营集都出去现在点亮东共配大几九被顿脱下些的证据也能送农业比拉以哈桑纳尔苏丹吉主席习近平了 라상 소미제 산드시로 유시농유 비라이 통고나 브레네이 유렌저 주보인바동 자카니피 모몬바제 자루사모유 브레나쇼지 중국제크 스주 로텐지밍오 라린타와동 중국쇼동냥데 자카니피 조다키 땡켄지피 레온진튼조바준지인 듬발라 튀몽토 근디동아동 타주냐레로다인데와 땅세드동아 토란종단세 윤충셰바 뉴총만주 냥레라 휴나자바지치토네 자카니피 모몬라 Pende Junde Yue, Zhuxi Xi Jinping Ki Kenzong De Bing Gu Chi Wu, Zhongguyu Banjo Tong Hizu Gongpe La, Zhengzhe Gaqing Tupa Tong, Wu Zhu Zhengzhe De, Zalong Ji Wu Gunje Tongqu Senje Yue, Zhengguyu Lu Nga Cinje Qianggui Junga Bi, Qiaji Saba Gui Ba La, Gongpe Diwe Chiwa Yongwe Yi Qi Yue, Zhengguyu Zalong Ge Hide Tong, Denlin La Gendi Tong A Tong, Xiumong Renlou Tong, Jiaxi Zhilam La Songju Xia Qi, Nga Zai Nui Ba Ndunbe Xi Yue, Zhuxi Xi Jinping Ki Duan Nongwe Mei Reje Leung Jintun Zuban Zu Bing De Xi Tong,
1: 过来是比居中国中国了不然的休息我就共来协进约以下下路南这栋中国全用者他就入队人家外衣萨克拉联系春约不然的休息中国班兄弟等时协巴栋以下下路南这栋中国班今年来等时的栋内萨克就大街栋店里了松就下街雷沟协进约基松有巴黎那个来库南表年初在去年年给学者家卡吉主席习近平给北京某某粗空切末你们这节错
3: 老师在这里的人做起学校来下阿娜尼同家庭能有习近平写你们这节错老师在这里的人做起家靠靠给萌萌盘片子写作堂一起写册撒的动画筒西巴门扎瓦别的堂片子写着人家跟你动起来是感谢朋友了过了十分老师堂曾经人家举行起家具堂推荐的动起跟着点半年吧对不写有 中国学期你们这节错老师在这里的人做节来顿了教学和他骗你小女不他们托咱们给学的孙学堂过了十倍配件了跟你动起来顿忙不着有中国学期你们这节错老师在这里的人做堂他去你们来学学切当你咱们节课考给萌萌了偏得电话一把真的有节电脑有习近平去明儿学的堂公平
1: 娘们嘞，人家姐姐退了不接，老进了，接到小妹妹。我讲，你们套给三楼堂，再往人路，说江北人路去，下得团巴通。过了十分举上铁，让人多卡三百的来去。中国学姐托他爸生特，小妹人路我妈，让人他记得打你。娘们这家错叫王照了，叫学堂孙学学巴通。娘们这家错，老说村里人的人做起。 过了十分举上船，你把价钱对白下劲儿，教学学堂写没影。中国学期，娘这家错，啰嗦村里人的振作堂娘特。过了十分，中国情报社断出要不写帖。家靠靠给萌萌去，啰嗦堂村子，人家姐姐陪着趁着娘学特把写你。每日家先做了拆牌，他们跟着弄了，看得台湾要把教帖。 每日节，两万斤的作伴组织，娘的跟着动队去。小女婆，没他人力汤，我也以村里常子啰嗦说着娘们的学说七十多年，咱们给西巴那么容易了，增加下节特别动画通，西巴门扎娃平时增加汤，学他娘们的用话跟着动画。过了十分，老学家靠。

0: hat nyang le xia jie shun jia ba jie xie ti ren ne xie jiao sun shuo tang xie ba bei ri tang pian ce xie zhen zai jie gen de dong dui yue jie ne de nang yu ana ni qi nyang de jie cuo lu su ce de ren ne jin zuo qi xie qia le jia yin bai wen ni zhen guo chang zhe tian tang bu de xie jie shun wa ga cuo ha zhong qian bu xiong nga ron ne kong duo jie ka ka la tang zhe xie ni li mo nyang le ta bei dong a tong pian ce sam xie xia jie gen de dong hua 18편次写真在这里了训练脚把节写体每日了想的学会娘的节错罗素车的人的人做很足迹热故写信后中国学界推人不云囊娘的节错罗素车的人的人做了教学书签农话脱节节书就行主席习近平去写了你懂接着罗参照配合南外松懈改节帖俺最大地一切用撒布成印度娘的节错罗素车的人的人做起 中国学堂娘们来了没得训练教你过了十分啰嗦堂人的切切拖着动画筒现在背着了跟着动画没得人女娘们来扫着动画接写帖过了十分中国前部写他们托短缺堂每日用着偏的切人之外热过写着有节电脑后王毅空色跟家这样说吧是
1: 你家里空的一边有内次也是军人人家家住也是家空给总理李强给毕竟某某操控前部的 中国了

0: 李扎说着别的娘来了训练教徒门南着工我为到底用啊写过学你不学梦人们的动手写题过了十五趟萨克人家跟着弄来劳动者呢卡得就把通中国东 HR 效率难得起连文件的错吧我为唐少我做你就是东题萨克家电铃堂他接了跟着东古写送有把戏比拉一中国帮助堂先做公平题真的感谢托法这对我觉得能瓦通空气不如那趟中国派遣在做来罗局也得联系我这娘们来也是成的托友不如那学期中国几个司机罗店见面啊来领导瓦通假如你不怕现在做你罗三家双眼夸国家是协体你这趟行列罗说李早说敲空气别人娘们我为丁嫂的东西来过写个有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会国拉社会中国改革扰动什么来不如你说起教学世界通中国学堂这多堂娘们的唐萨学体三个节学的堂连教大家接给钱来新本地约解送有把戏
1: 那个里空里别有那次现在九年年就被捕以南能龙九班将中十九切割了切大兄弟接下个去过路新八东龙家中十九就共同跟人去吃没啥对比脱了新月第一月八日就被捕以被让原把祖雷民给我这些把蛋呢宁东宁阿路以龙九班将中十九切割了以一寸进去就空断雷大的中十门部来切别的车的也切东区屯街新八东总共就进去多当的车也切东区屯街新月八日祖雷民给中十九就空断雷大以马拉军机没把退过村的新月八东宁东宁阿路龙九班将是大家中十九就空断雷大三亚上东金榜进车这东月八的中十九门部东西接东一万阿拉切别大家进去去空断跟人女霸主霸动第一农中世纪接对去空断里的银邦生产接动机蒙布东西接动希望上了现代西进越间他人日刻动其决改为三刻的让人切割了决头越级也有八里门啊将是切割以新制度为来个一圈前辈被就有八动前辈不以马局者切以来的以归动动先去动客者切以吞空归得了新来家的先被切来动吞并翁新区东岸了这段下进八里
0: 那个来过年表年初假期先做起中国东阿里家靠年轻我做人家车来都可全部写给我把通中国东阿里家靠你不用这话电令我拍见着急推你感谢联系家靠你不用娘来家切东西咱里拉电力容易通，你爹让些天外门外女子热过些个月子，总有把戏。你们这接触着中秋迎着草把圆盘，发很起。中国东阿的家靠你不和他我立马写盘，我去我就下就通。小你不没得，立马就浪费一坨，难得学白热话语。阿的东中国呢，咱里托起帮助我在切水泥用品，小你不帮助四句节上个陶具文创写册。咱里拉片托月节送有把戏，咱里牛从店里腾出，连着连坐给主席德鲁伊。中国东阿的家靠你不，我做家产弄阿提。中国东阿的家靠你不怕起，这多少的东西，片子节也去切成着花，片托月白我只能给有。过了十倍牛从来，你得买白让些车牌叫中国。阿的若从来的起，中国东阿的说你不，他从书面上贴个这多些把起。家靠你不帮助村的劳工通，老在别里拉训练用接通，娘嘞我为来把用接跟得懂你。中国东阿是家靠你不通，爹人咱嘞用拉偏得真机热话写给有。阿里罗伯特莫里斯罗平给人家发莫雷第一。中国东阿是家靠你不娘嘞拉我为训练教材，咱嘞拉偏把通的热接电话把戏。阿里总统通，中国家靠接主席你呢，我最应家车能找有把通。在国拉十八五年前呢，当中实行。明年一度切换加息提报后，加债的老板刚刚切换时的结果，咱里用起加靠你比国债版加债弄话题，咱里拉电力融些天外门话真劲热过写个有。阿的党中局通知娘们写册，今年国拉十八让些跟这种天外门话，我是看得脚头怕，阿让你也去全部写个月结送有把戏。帕尔菲勒克约翰内斯堡罗钦基。阿菲尔卡同中国神教典礼的神教派安卡拉去，主席习近平同阿里总统特朗普派的加车呢，还将港共计划是引发同。

0: 假设生错期多个千把些个月。假看日本者话宣传我北京做话题。中国党阿的假看日本开票党通报马西。咱的社会电力厂配件厂用这话唐少有解送有把戏。
1: 今天左边那些电不足。
2: 江雪浪不撒巴雷碧雪。
3: 三个人家工厂上向来今天左边那些电不足。江雪浪不撒巴雷碧雪这边彻底人在修就赢。我来拿南苏给江都女杰配件修件动画细胞过深入呢。谢谢阿爸。南苏心里过了咋通我听听的节约心里过了啥个心里好的中介的那边亚克路寨爷前夫启动身边其托那家亚克路家啥子你需要给可就写几月间现在参加直接的主给其托那个路个地恩度如期写当这玩咋通透的定理每家兄弟家江都路现在家长开始给写入的铁通写地前从成都蒙部路镇萨瓦西月加卡罗吉前夫激动生病其同年加卡罗吉萨吉吉当主部一书记好见过也俺去西林国里萨克吉女吉萨比电信的团比江都女吉记得写地落到了北京党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宿舍江都路前往七彩同学中东个月街九百里年冬接触旅到等班能说给其同年来这同马地先过出城年冬接触旅到生病当局罢了农书记七头年罗浪街的新车接进来永度女街七岁前往东西机动参加阿金瓦街党小主三亚街协同协业把力年冬年生旅到主班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农书的多些能够所经解女街也团里接近人不来跟着当年永度女街配置当属修车的当年加靠接女街以电视改切加多切的当间呢农所配置者改切农给公切热接年少农业协调书记习近平给我就算没落了电波年年农所给我头的这种业把当公共的多数业把老头的落的业把接给列车空列些点中度女街配置修车当年女街三把三百百些当女街三百这些做成团里配置了同学跟着当月年冬主力到身边农书记女杰萨比论的车库里路东街前往东西街当写完等三日清不省把地龙安城街强个聚集比定个月到省当中秋人也行刘永杰陆续论的车库里当月陆新不杰加强安静二日三月永度经济了跟着当年说进去内空可得内空萨比囊中规的些月农书二都是中期以及火炉中我们没能种得的我们都给维修来摸车家长这就写本门他门也把当我们都给这些种类那把写得到给八年见的这月间都从我的姐立刻的那把三把节约天骄用你都从我学给维修路东北京科技眼科娃学风给南中地落里了强用路东西前往七彩东西各种三个月间我这些月维修来没有过的大东在某些党在松行署人造大把党那些游客的各些党拉车署搬着新的南昌大别我就路东往马赛人工养我就得节约因为罗些人农书记多数电客党多数我些客署说起年纪客的年纪三比囊中贵的些年人在些呢中都路些囊中直接的去争把党罗德拉中都路东侧前往东西阿庆阿尼镇省把地罗德拉车顶多数蹲车加等阿庆阿姐专用些把当要你听见蹲车一家之间不用的当里说句你记忆听了中都渐渐修了跟着你的当月用你撒别了当着些地你就撒把人家总是当别些了就你跟着当月我俩差不中阶级是在往中的弄钱不懂我当多在每家长月比龙口干部家老总热天的今日年薪龙口前部龙井局长助理大部科技月农宿你就错把菜公司也六个成果节学习吧正好为也这个人龙秀有钱了老百姓月年终某月龙口家长申请所见里落在了路东街就在前往东西申请所生长生

0: 在对前党公司来样对前党的恩主写更多了下西个南极海中亚本都可从红的亚本都接下来的那个也许比给家店的那些种姐姐新竹客姐这个送着马了做成姐真正我们爹的那些种族了恰到当季一个十几点以前你竹客姐今天做完了你就都同意下套戏等这个这些年在中山的这种些比你这两个点等不着的些年下通特别不当新竹把忙做做那些干嘛洗给借的中山党总中把盘着车工写各个面把的你这两个点呢中山学了这些年在这种些把可能忙把的我这三个家新学团在扎几个小从来的大部这三年来的说扎头从的家来的那点年新竹团在沙头里得了我小从新国出月你都年个旅到就你把的拿去琢磨娘来来的车员给这公司当别种牛药所造天来配置车员给这公司说空地从把年些来的带了修把当你都年个落空那的罗吉给小从恩博过程你家接等当生徒你家生把当人在写那来的家小从恩博过程主家就你当生徒生月朝下党各级个团结所杀退一个，其他团结找个找我进来点点。中山的家用姐所交托了各位，团结协同给讨论加起了你的信念，新竹被拥抱盘的用完了，融的些月，这些龙口安心的过几月，永嘉街龙口东里这边种草的人呢，找个找我第一个长期点点。所中这是这些不热，龙口里爬马特别那些干嘛龙口关系地图等教育。来的们呢周期零给对前者公司里你托他发生的连年电送协定当地电价党公主聪明老的学年也没注意也去确实是电力当面解决不了沙巴头在每一当中身边中爱一出的来给中国准备那些话得到拍的路面罢了没忙不写给真东西话写言了沙地与新竹盟主者团结讲让路找他把写言
1: 先给他们做公的连接你先办呢Tering ge jinta zobin da ki tembu zu, jang shue lampu sabar mbepi shi jepi chedi lenze ge nongde cha chungri, namba zu mato da ngele kongji lenze jenba da la sen ru, ta tsama tseri.

年年为主播连接公康上，大大呢中央农村建设协调类工别给陈老给，那我先把那些别连线的单位对出来来送，俺呢接最主播摘些多建议，点个给那我先把那些别连线的那位呢，年前能办了，别姐姐吧，点进农部垃圾单位，不你妈那些别，路线你没得，各地写加油，点用老百姓给热情的那送把脑筋，热土呢找位那么脑筋给没到别对出来弄的呢。 俺这个大，今天就催着的，刚查着的了，今日当羊肉些贵了，容易给买起来，对你当点把下锅，得用告诉爸爸，我懂了，公安人给你们单位人真都菜瓦当，先是月节什么抽烟，这些没得希望烟，对那咱们的你呢，俺说娘的，点那个多些年没得了，羊肉些三种呢。

热电影个凌晨电影安全能把连接了但是比人口几个人变成三个块的用语三个价钱块钱不经营现在把昨天的东部安全北京也三级集中经营在能安全拉萨中起了北京永中也也人比里面中起一千年头发的人都宁都宁安路了拉萨中起了叠乱啊北京永中也也人比个里面中起个千年头发的中起用意你得居用车店监督让路见影片建议给人下巴的那把钱也你与罗些人了拉萨中起恩练多中起谁用意加卡者黑坑巴彦托山镇比东马黑巴明比黑尼你们中期组镇印证萨黑尼基督节尼地图圣尼地图 X 面比雷电马拉镇巴通你们中期组镇地使用雷电捏一通洛伊修对黑一弄活洛爱枪给这一边人给你们中期组镇拉大军给通组镇宁弱国拉十波多等拉大人数也差若正你若多当所以所以让路过去一下电梯共用时你们中间就正体让路电本组板严肃些中度车间个女经常安排完拉萨中间也满个过东西直升动地别中用着年看你若同错位给你若正给你中色别些一级的这边杀住你若修地别些中色另个组拉萨邦就三百克同到这区如内林克苏斯日过于居正老大一夜第农拉萨中期三百克过冬比加卡人比天面林克组织民用的当明尼巴的中期用时托萨拉扎克里加多尼拉黑巴同当比加卡同别人用穷拉萨中期以中度所扎加加级缩别一笔中度天脸马罗真疼啊加起的行业托共以行住科学切点不听意托中行住客电影的等你拉萨中期以连锁松这同行住科学以中度配置毕业证明中央给马恶车阿东阿家真理一点国有东清亚以记得保住天客间别些拉跟的些中介用时一切所被嫉妒保住中色一切强制切加恰加同修对别些切加恰各级国内人生办事切些总统党共总理李浪啊将协定行列天界列本别定总组前几日子行列派的资源比列定另一边的中共男女电影行列会议包控制中介东中大也进行居送控用时恰吧中介用以一刻阿家家家生给你业绩一切用时恰中介给你的数中介一切加恰各级国外里改业所以给你每次论点所在意对人民币来一可验过长期中心女霸的对基督安家的理念差不是别没给把安家用中心也给你把切意租据同没有搜索没干搜意念过很恰撒吧沿用能把一娘这同和他的娘店尽穷协点可有何句就用来点来跟的写你都年安落了行政马安的过东西安东塞亚等经济以云的舆论强的中心你是正义年卡电笔你若中心女吧休用你托着行业中介用以面具之一主家主聪明面具你若得出中心之一组像你以路界你若同对在那你若以天空烈烈马乱蒙特推崇的家别容兄弟以年定你若中心店里对人民币来应足证胜利应过错别中扩送参加企业公司若以中心顿吃胜待在那兄弟别些来一天也应过错明白中心年定你若从你开来投币点钱主三百多从你女定落日了顿准吃生动结家穷钱给你年定你若连家中岁以严肃女伴严萨一托行业参加女在以苦于而不成拉萨中介以托罗同参与共同娘这以内妈勇敢没些同他不中岁所以托共以
人带中山后裔，南瓜老家产多些。北京用意，行省南北宜，人民中前村里吃的啰嗦点一头马作业。南边人民不查，人动就你整年。行政用意，人民中前就正义，南北总部你也这一。我要带你们到年四川边镇三个月三级级东京电能最给一没动杂户建议能就三百一百的日四川能这些电机一清空作用客做一百万岁张力用给仙女那么容易送修客做年一四川能接的一笔最给一两三蓝中给一千几笔托中两三亿没这一黑康内村这些跟八九一七点交通这万一因用南行街道中某一个黑衣修建物，年底了，交通行街道连三娘因

注意内定熊中央给过年比扩送大学以松口客家恰空拉拉拉修足切干内定熊啊点击三年一年的修地与居熊内定来跟地一年热切暖心错切额度协同确认前业绩建议拉索协力在后多年让路老大协议你都年年落个大主办了当后工人用我们都比们呢最给杂通的都写了协议定啥比那点打动团结协议吧协议各地居送杂通出困难了人民多年难免别每人就都农民的动物日记都写日快给空民给带大姐出国客军给同中国村子协办了如果给天黑踏浪过上路马通电影是对其容易以捏把呢作为娘娘行一把马赛加通拉索通连住乐见九把建议容用人别者最近那次来面的当初工人用么都比么去么中文正别么懂咋后解个能多娘他浪叠别居用多当签证你浪电来劲儿后几年中翠特梦同也看卡萨戏剧节的修筑一千人个能亲自行李工人工厂业修瓜同修错恰空业修银行里松当族政同也看电泵业修那天在森林人同拖动业琢磨去索北梦安里索北雷百吉儿顶从是扎萨业公主娘这同修错国亚业捐不狼所错业业里卡托聪业业切用于修错节用的动业你都年生落了当初工人用么都比么能用下阿巴克的都写了写的拿起中翠衣写句刻图通过中带马起银八节居用刻数是写的今天你居用雷电别完了最给中给黑康可有居用给你就都三百通给顿从是四川当地黑眼建议腾着连出衣最给了扎心眼的研究啥也了拉索别电体系冲冲给那懂这黑瓦所以苏圈杂通你虽大昂错的黑白通琢磨去诺切点你容忍的听况且连三的你没得容用看行特娘你给容用些注意把事我要对你们特你创业编制三克的三级启动金对能你创业了女部连续切用于香港的女士并不长大的人多创业行前当额度行前使用给给这的当阿比切记你别为你动捏住落衣让你送到摩根日为出钱衣创业切电错的衣掐住冲的顶创业行前充电听筒过听主笔仪创业如何来应卷每一样的跟着动物你创业了女部来去切用些笔三个人过程第一创业仪签订送到底创业如何直索娘这筒马上建议跟着三空用四开笔影片对人三百一百千听的三个也从业如秀通过我做配件也跌不撒把组政协把同这将从业如秀阶段不宜念了别电同迷别捏这些的从业卡爹如秀松到娘这一下完了马变组把同别电协掐住冲的一定这将从业如秀阶段不宜我做姚海涛以浙江给阿用天空年轻连别协的修前别浙江葱把葱叶的用阿同葱叶也葱作浙江的用于捏次来跟爹多年葱叶给女部连续的葱叶年现白比个人这总不喜协把跟别协年葱叶点连命协抗年比菜托阿同十年人中托话送到建议人怕啦人得协的更以协三人比修饰结局熊对于人不啦葱叶如何连线全部以天空图第一位天空从热以天空延伸了电力充电的跨界与若以恰空的使用图开了年轻族的人白精神协行人白的热影与若图天空热特协白者比例协定行修贴这题将用以出热了跟爹动画图他让创业年百百年从组创业年百比修饰怕玩年纪雄心协从狼物家协白图从热以中干家协用过攀岩垫脚用完些，天地相隔一，人年蜘蛛多，当街些街，再挖几个黑板桶，偷工的天在人年桶，人桶农民在挖桶，然在创业的，最终 IP 年 ，IP IP 精神黑年，前用年创业三空一，送到的产业桶，现有人在女八街，通电是同意。
杨个英语是从业黑女博比列同卡地入学政治从那刻天天天空人个节给这些把同马老给女空撒把同一切撒把所做了一天再同穿起三百年中子年穷挪下现地碰这所切地以新秀天子人地黑把同基地于浙江从业卡地入学下有一个偏执娘子真这同前点天在念吧同爹们擦肚子擦当工擦空松当拉心 IP 真这同人念也过难题天来恶动人同顿从事追梦协赛给这些的从业也女主义从业的爸爸同帮助牛从娘里天在黑松这特意比来爹们就正些吧谁我也先给他把错的你他妈了云南边境萨克给三级级东京电脑三个年代拿破错也冲冲给拿切磋给就必须对四类把的人多云南行前别的荣兄可拿破错行前人比荣兄松兄可多当松兄局也大学千年里你把他呢打了个大学比个成了拿破错日跟住黑硬币加卡给人把东比做年松兄松兄冲冲给拿切磋过冬过些年从年同四川的朋友李杰别哪怕错开了别拿出来给杰别一个我葬业哪怕错呢得欠可三个年代中期的业恰娘错破密送到你家逐级生行云南行切业车体都中马血错破头一个其差异容易也对其容易也难大赢激动个家家家一路哪怕错行切人比荣幸可做不同一家亲一亲你动一家的力第一种加一两三家亲一亲你动家面加加三的力别与那一加一两三爱弄一经营把马赛大圈人们不亚动各住一笔个行抗议你都年按路个跟着对此事哪怕错意冲冲给那个中部罗居启蒙为个菜的列宁中部俺家等起点生生第侬冲冲给那个下出中部家家借了列大绿大爷比个称冲冲给那过度过些年永久是破的这别外同明年把的香港戏念点了第八十跟着对家见把大爱比侬哪怕错同卡扎不同云从生念得了第八个大圈也村长的这边过葬业明年把的当别冲冲国差同切压项目工人国中切压所以大圈人阿静阿阿姨电脑项目给人所以中部启蒙于哪怕错也压对于协抗集中系的这一把事先给咱把错，等你爹爹给终身春节婆娘给农店从妈爹东厂里，等你蒙特年俺去来红给这些的，连钱也到农红着经营，等你从妈菜林落家。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切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阿布森萨也吞利阿布加杰巴登什特尼吞利麦称哈利亚让德生了在库的阿布森萨安哲巴登了阿德瓦林吞了真正吉拉姆尼春日也苏日也萨瓦德瓦娘尼康阿库尔西基苏普勒协议及阿尔金库门扎布尔吉尼阿布森萨林吞扎阿热瓦金吉阿布森萨登了扎登吞吉勒协巴苏森吞阿人汤托维吞日措施不行古扎姆 电视里修理李仁斌、周某周满意，大哥把今天周三的打送些么给别，三弟把等二三的话，杨娜克里斯李家女出来，永不不是我的马事，请来得穷些投机些了。我从啥事不？从我想起那马路这个人穷起来，最可容易，不现在也吞里头了，抢过了拉不清只有，三弟弟给，比了个现在点子个家家穷下来，家几把等。 中国城这个人，男性脱更经验甚至轻松，城市里空玩街，娘们俩很明白。脱更的几位参比，阿不正在也这个时候，苏北的这些的，初中穷给乡亲镇巴登了，农民也农村也人多很苦苏街，混沌日子了，吃不得的东西，吃上个金药。从我乡亲那马路这个人穷起来，再靠中个当一书记，厉害不易。门口的再靠中个。 从我们学校上课的前几位，记得那现在这个地牛从地里扔着巴登了。第一次，村里的这个女监当从德建街学校碰见人中午跟着他动了马事。

三个人给公干上很近年中央龙镇年纪七九零公企票盖车轮托规制区别三九五年年十八日前的三线那瓦格人起古巴尼天地里三总之一趟作用修建坑州罗杰行

三零一，从明天托去六七十年最多银行，去人行七十年新会堂有就目的来那边自动去人行日，下面堂上去自动来点钱，从明天清军第一届南投举行月了。还没当场去自动了电器，这明天再度一网超拔的球星有谁？你的确瞧不得，自动去登记车位，每次你家人去为难车位，才没有人不喜欢车位。俺那超拔的，你俺被牛仔卡了他，路安全，俺会成路自动去抢速降嘛？今天送餐，天地里在哪？天下的危机在六七十米，俺就不用去就俺好多七星。拍个皮人插到他从咱们坑死了他就怕点气味加个冷面浪费表现给咱些你们看起可以去一遍他一年自动给养的俺们出年让你给亲身边面子给人家七珍惜难说爱上你我了零几年还将军的气味路线时的亚东来给当那位咱些你们全部西北的三双堂

남목이 튠진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属于特殊营。
3: 三九零九公干部，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属于营，听听三九零给南团组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提起记不了。给及现在三六点的组织了固定单呢，咱们这边现在三六九的调过去吧，需要过他。
3: 龙安山区七六九那边过也不做不他，空都也不把握写不了。中国那边铁路建组准起，四川去六十八别别做不他，军队别特别的云南空皮给南部三八调过去吧，需要过了。
4: 中国谈二十，洛库里亚尔边疆鸟松去出门工作写不过了。
3: 给及几周年。中国谈二地做大给解密起，中国谈二地这话颠托短句通的，怎么了？偏给短句日故其性别过所以。
4: 想听的声音去，能就是不那么些多呢？
3: 这个列五年别问题是，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去，天气怎么了？罗杰能穷用没别，军队全部着心预备他。现在三队呢，天能给各自各自去演习，你对能有？习近平主席现在三队了，兄弟他现在人数让别了，军队动员明年。南线改建日不断日不变形，过了十一步，修建电别改建现在三队队的组装级别，特别改建供我们全国谈，供我们国际，供我们军队接单人员。龙安山区七六九那边高速路了，让改建全线通为过年，改建现在三队队的全部从组装了军队当年，同面三队给军人做共用的下挂的车的，现在三队给中国南边停车间了，对脚的谈，你这级别才行岁月。龙安山区七六九那边高速路了，北京、京津冀谈、上海地区所属领区，粤港澳互不签名规则，各级参赛三队队的全部送去，集队到训练营地。参赛三队给军工女不谈，再算团练给内战女不，先天把在这集队女不接，军队昂起了东西去。党给苏青绝不把苏孙，陆军习近平给苏青党委党中央给参赛三队的各个配件给内部设备特别内部托下托。三队已批给了军队东北特区六大的顶级基地，北京、京津冀谈、上海地区所属领区、粤港澳互不签名区界，各级现在三队队的组装及连接改进了内战谈军队当年。第二，让各级现在三队阿公三辈特区也做了谈，特别国际出口都越往前去是。京津冀社会图，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让各级让点三队给军工改进谈，同面三队给军工组和他对关系点上去。地区所属领导图，空给各级给特区了相对需求，内战都前天，现在三队给军工女不谈，再算团练给内战女不军前面把的切入东关系，内战上去。粤港澳互不签名规图，空给比赛团结女婿配给东面的，现在三队谈团练三队年底顶级技术切入当天。各级战区内部点评，停留间隔团练满了准规别，浪起队长员。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规定话，让各级各级参赛三队队的七队送组装前天，桥江边参赛前，三红团结实际间隔配给排谈。七二规定呢，开辟七六动画谈，人不级别排的给充裕，物有的充裕。各级参赛三队队的组装教授当托。同面三队给军工女伴点点，咱们给文团给参赛战区给参加共有的出发签约。各级参赛三队点点全部送去，孟西新就规定了解决的全国谈勒索动画谈，三队团控卡多的谈，四局团结的每当我所给那段特区解法。参赛三队谈团练三队，你们这顶上了工地动画节前的，三红人别三队脱身去做组成员，仅仅解脱，毕竟给同面三队给军工女，你这级别连个接不过年。团三百七镇六三所统筹了七镇别团练教授宋谈，人力组装谈开局所统筹了东镇别团练教授段主平不谈，天津给八年级特别上级团别七八，河北以团练给特色上级团别七八级，京津冀社会宋以就在阿尔伯特为同年，三红团筹了空别给内部事务协助主评议，地区所宋领会天年，三队解决了给定的演变问题，同面三队年团练二十八日集团解决。提给苏州的这个孟西顶色不谈，团练建起这大七层红马赛，上海各级文赛的那个内部点阅别，对主不落浪谈，给我们面子，每头评论所给公司，咱们的人别团练口说忙不出去。粤港澳互不签名规矩，现在给孟西只管忙不对不谈，看来给全部出去推吧。 西点明年孙秀陪我团练李拉桑我堂推上所给上下的天天我的同居了这人陪团练求索就出发堂你都你这样的路路深圳堂香港广州界给求索的过了十月三对求索在这家堂别旁着给安堂不如通马的礼物今年进步送给团结新旧堂中国的团练规律了天天现在三对给托斯萨巴送进去北京亦庄给马拉松讲究给没有准备有效的旅游在对三年岁的展览对半年上海以跨了西北列车团的面具有些同目的创造了团结了共有的工地谈话今年粤港澳互不亲密区域给中国卡托尔马宁对共堂陆军哈强级别机队给交通垂直所前日直接前边求索了三对新旧给帝国扩团级别派了给及前些三对的那期中国的团练团年久中南规制教授当地怎么能去团结的月龙安先给前国中的北国组织三百多给及前些三对的那前部送给前些投资日日新年过了十一杯真最牛吧阿拉伯电别三对三度日日可以规制接地北对恐怕了你这接把了归属前部女性月
4: 这个列库内比为年次日前四川塔云南区看守所了龙前军阿别国业务组级别启动生育永照村的工作接不他三年提给龙前区超过军阿别三年的命令必须批给其密切做他做内切特所可用的我就接不是龙前军阿别提供你四川区批给给国内三不丢给他针对其给前三不出别各空开进行事四川区边角空壁滩三对了规定孟翠迪给江多太牛迪家给连锁开阔进步案的命令明确做卡你就走送规定切不谈连接谈切特别金卡居住规定切不是中国龙岩南四川区比如在天津女士批给教师当托这座月别现在三对了地里听说进去天亮马拉足够了规定切不谈中套 N68 级别中内天空气母具足够了固定租金动画陆地车站堂女具自由的所列三间阳位所列开大天内所同住车站边天内处拥有队伍可住康育堂经纬面在所结合起温泉所中的这个口所爱意女正套的动作就是三百陆具三边进步了固定动画国内开进都不是电梯动作不是特区人进去团练电视塔我在车所电视孟西直过去组织了固定教大年结合给地位特区开启地球女伴三米千八七的动作偏居女伴进步塔偏居批给同学七的动画成都塔重庆色归启重庆边疆区批给起女人透了修行大年也用起不推狂别了规制级别攀内开进塔归属起总共三不丢用时龙安县军阿别市云南区普松草别邦密旅游团经过日给天空的习俗年江都天云科技批给起边疆马拉族部团秋桑图东军不是中国团罗西帕的起江南做起年他国起中南团秋南卡南街娘真起拆给组织来就有超过起固定动画团冷素潮啊差他们都带年天烈雨都去东军不是高贵女不气的动画团高贵编剧的批给高贵重庆的组织接来西气图国际动画团冷贵起温泉直接组织团在其今日两人所三级点别天烈求索给读书就对我之年必须狂别来固定电梯动用不是中国龙岩南云南区天空南别天烈都集团历史改革动画节前年江都落给头温泉所中的日年别三级三百七十多个时三天开店行列堂人类与国天列所上街天列了他们在今年人类与国的期行情都不清组中就更不是因为那么人心松用期连着开情老龄今年让给路路期给看比较松于颠不住更不是孟族给送他几所绝狗即便比较所给公司绝对不三百人派人不两大今年他怎么三天领家堂迷茫丢丢列尊据说这么多电力机器南部上部运用就更不是
3: 第六五年八百年岁三年提给退休到阿贝在教松年中国党二日编修的纽松给中国教给你证明了给谁积极看给总理选拔合理封谈二日教给你证明了二日努力部长贝森特意落库了也了编修的纽松铁吹明了我是教你不给个你不做大给写对开心给你这话 pensyon zikur tan shidi nyamne nyamle nyamge je ge za tyun gyun kyu che di pensyon to gur che be pensyon nyu song ge ne tyu tak ju tan ngui jum nyamle ngar be kya ge dong gyu ti lak sam su mi tan ding sa ba ge zen den ba je ge be ri nang yu ba si
4: di ge le khu ne bi we ne su chung de gu to dam chi ke ju ki dong a be si ju su ni kya ta che be cheng si leng wa ba si na ta lu tyu si tang po ro ge yong su sar to zo be nyul kyong zo su chi ngap ge ju mi gu tan ge dong sim ba si 2067年,2067年,2068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2069年, Changpur, Langzai Towe, Sojun Neshi, Gyungyur Parota, Dujum Longnam Sojun Ta, Ringnu Mimi Purgyu Chuche Sojun Ki, Sarto Zubi, Nirgyong Zusu, Tusung Le Kausu Sora, Gyamsoji Ta, Chengchung Le Gorta, Gyachung Ta Chengchung Dun Par Yubshi. Shabjun Neshi Ki, Tunu Chitong Ta, Buse Lipto Chungwa, Shibji Le Shibje, Zedin Shabju Ta, Tsenze Chumje, Jigur Shabju Yi, Sarto Zubi, Nirgyong Zusu Sangma, Dimbung Apurgyu Gyungyong Tobata. Tulen Shinborta, Busa Tungi Nusu Gisinla, Ramdi Topshi.
3: Diglegune Pibinizu, Dilunisun, Rangeki, Samichepara, Koichikiro Tamatan Dunhe, Chingu Kilegi, Shepshu Lady Kepunsu, Macho Chibi Kumdub, Gyoso Shimbata, T. Jungu Sudun Lady, Shimbur Gyoso Jogur, Roram Chebamase, Shepshu Lady Kombi Dombi, Dunjun Sabatu. Dilunisun, Chingu Sison Kile Mabushiki, Junguru, Songan Sabatsubata. 지게 마조기 문진 총비 균투앙 마사 망도 담아타 균노르 토담타 마종 유관기 레고 삼미체 바라 갸기 돕규 대단 접지 징유킬레 징중 티베 망바 링류 랑고르타 장도 태뉴소기 격분수 샤규 뒤지 당포로 개용수 사르도 쪽비 지게기 총비 멍유 쪽비 킬레 지지 솜돈리 개와디 뒤송리 개지 쪽지 파와타 심주 사비기 섭수 제비 라제 토베 십주 리리기 무수 비주 제비 치케기 멍유티 뒤송리 게자 게탄 주습튼 사게 이더바 중규 다루니송 칭의킬레 대외 망부에 심주 사비기 레귀 루시 중국 상태 중국으로 사르되다 콜라시부 큰 용수 주바 문규로 중규 딜류 다오 숨비 던주 파라 비진토 칭의 심주 사비디니 숨게 숨주 손이 쏘바타 딜로 산뉴디니 응업중행을 요바타 상하이루 치케기 마조 심주 사베디니 초기 십주 십륜 조보다 대로 주영아 사바르 종규 치케 마조기 중국으로 유배 심주 사베디니 창보르탄 뷔세 냥바르기 경유로 피게 조배 투수리피 종등뷔 십주리리기 개용소 응외소 조배 칭유 동보르기 주체 뒤인의 개유보다 공덥지마라 십주리리티니 손에도 제니 총재 축두타 고이 캡콩 개지를 당니 칭유 낭지 제배 상제 사바디규로 슈격규 인시된규
4: 丁里库内比为年次他路内所然给其出落区女古桑面定时组织起切可用内够起不他出落来的铁金卡及天气九宿内偏着听不他女古的在给林他帮密天用皮给来古地东有了丢丢点不切不是节目回去出清出售洛坎起及洛顿说东瓦至给出口出也不他出口两边洛顿切东瓦至于自己他 我都应该去接接不是这就接不是听第二个规矩接不提出国接不谈不是明年牌节目规矩不够多就对头规矩就组别出了出国去落顿说东瓦去你都来给我谈让给去女个上面天气定些给进去拆头去落实节目规矩不他都来说记住他扭出 走出去不够全部送去出了南站给组织员跟永年交情不是走出不够去出售老康汽车局之一及老顿去东瓦去女多是给送出怎么行呢抢出别给这么近给三百给那不出不是这绝对够图修龙潭也不常常说怎么临时别出售老康组织请求了做那头固定东西不谈 女个上面电视机超过几十块，东瓦去我当定个怎么是？扭曲不够多，出塔落位松女青女金女姐，直接捡起皮给每个都送我塔。我把钱呢，女的送就送我老儿，跟着用去女个上面电视正常去给么事？ 年终收入率突起腾飞牌，金融数直接级别出售最高期落定前，跟东华同桌集团交往是不是？
3: 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九，十二个月到五百岁九十年，结合江南初步的许多些发达呢，他来到我腾飞的级别牌了，借用江南铁天下有努力的忙碌，过了同桌年终加冕准备结当预备的，体育总理加上松山尼帕的预备是。他论的从结合江南筹备结合给特区改建塔施工编造塔基础批给了相对需求的明天结合给租赁解决了西区批决抗力解体西区给阿列推给业务腾新塔六千三百几万解体从内南站卡机给组成了滚地动物的批准业务团队到西边的西安年安康牌的牛肉江南塔杭州年绍兴塔体内台州牌的牛肉江南文林年余环牌的江南同步界积极女队昂西皮的这联协务处不谈重庆年昆明牌的牛队江南起四川谈云南同步江南定位推出列吧重庆年万州牌的牛队江南起普朗萨马协同突破成都谈重庆牌的冷地牌的面牛队江南起重庆千里重破界谈天津年潍坊牌的牛队江南起金谷淮河区域普拉姆索昨年最近人心给列车卡机给组成了推散人心给重庆托表情马教女电影为 KFK 规制女伴准备抗力前提撒光边教堂基础配件用户的闺女撒巴年月
4: 这个列库呢比为年次撒过别到我别次教宿米人穷天空部呢是多循环你都是三个人给用起冷路明别四十这十天马教级别门户国同学了你给我中了你谈教我四年推送了家族判断情况谈第二天三十七日你给咱三年情况时人穷天空部一你都是三个人让给起冷路明别这十天龙我丢马判断情况时金融署斯里坦甲多斯里索第一期第二天三十七日你给咱们三年托不谈第二天天空给马子我认为电图清不是提坦切不及蒙坦西索特区人行期三大第一期在西南没做起些最近进步就是进步提托呢结合给刚才第二天天空期让丁给林里面特区给丁球拥有帕罗最有不是蒙文交别出现的电视你都是三个人让给起这是最是偏空数那么空比给那不起差不谈那是门为他就做马子群众人说给不谈即便人行起这是当街谈从来人行起这是机构的国内固定的年最终起内持不谈充实组织起吧充满修不及起第二个作为那不杀不起才有不是
3: 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九秋色特别松用了兄弟节目年背对空比了滚地同格罗局长，这局边区的局级在局的所列开列七了年华国家国谈，局局的前吧，内部话，这局的前期，这局局级团队规制卡多了他，偏这成为真正的主题。据说前谈，在瞬间，八米前阶级巧数，共有了团队前吧谈。人民前呢，结合给安全所准的这据说协助协助他，结合人民特区人心给三大的团队据说送出基层前线。长波的起借用给家政局的集团家政局协商所属的总理集团给编制他针对女部签部文员这样上海长兴凌晨起出行所谓电信谈到所行别 LNG 建成出行了出行所谓雷这一主修电给维持的目的都不直接去个月这区所总领起几大的前年扩了西北这算出行他家最直接给托斯准于他们这区加速的拍摄上海长兴凌晨年也能给细菌气血液出现所谓电信车行业出角色长途降低这区的给两个主品不停的这些所谓掌握了出现情报提高了所幸运不是 LNG 出现汽车的结构数上海以

0: 你妈提这个腿，这个那么粗，这个那么短，那么那个粉猪个是啥个？妈我个三那个腿，这个那么粗，这个那么短，个那么那个粉猪个是啥个？妈我个三那个腿，这个是啥个？黄这个那么蹦蹦跳，猪个是啥个？黄没长过骨，猪个是啥个？长伢么那么这个龙猪个是啥个？胖么你这个那么没多个那么是啥个？胖么能塞，你猪个那么是啥个？你妈三那个这个那那个你，谁来你个表个那么腿猪个那个，孙米个那么大胖阿表，等于，谁不谁与滚去黄这？
1: 长毛让让苏尊来了，七多斤。快走，快走，快走！七斤呢？七斤呢？我。放心，放心，放心，放心！七斤呢？我。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Ama la, momo la,

0: 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这 他姐弟，你这么的，我的，他姐能俺就真正学那么多，那么说你就不配把他的，你咋讲的？
1: 这真是二舅。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三个。

0: 姐姐，那长辈忘记了。
1: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顾小主你了，哇，下边呢？嗯，顾小主你了，啊，小点声，
1: 小点。

0: 呀，那山木当上坟，马点就去那去。
1: 天呢，有鬼山的进去，他人南边叫天，我陪陪金狗马前排，泡沫龙头又看，我泡沫落个狗头车，我经过你呢，你为我给泡沫汤浇花，泡沫天上来没撇，被迷惘侵扑，前塘人家工地光线越撇，修瓦撇。
0: 康熙三个人爱军呐，替打着他们家三个军，上文学了恰恰的，年白学了呀，就动起来了。其他你个俺都认得不了呀，动就是看见玉米的，他都三不行的买卖啊。
2: 军亲三郎心当亲的样，亲密对嘴讲的卡了女，热闹奔波动就亲的样，两旁边亲了都特美，你他们想你着迷心，祖辈大大怕了些热闹。动作不给，全部切不来，得不帮呢，还缺钱呢？干！
0: 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别死了嘛！来，老汉老子把那马天那个将啊，人头不在一个了嘛，他就个的，老汉嘛干净个了嘛，做八个爷，老汉老子把那马天那个将啊，老汉嘛阿天把没死呢，他们谁谁这边滚吧你！
2: 不说着你了，又打讨论我呢，顾不得，谁打着给见面，娘不得，你怕不想你，我最怕嘛，做新妈的。
0: 他我呢？他干部要钱，点钱什么都不赢呢。下官哪不要钱？欺负就对，我没笑。有没有给过你？你哪办了？俺点钱去。
3: 都是些老人，都是些。
2: 爸了，
3: 婆母，
2: 阿妈，大哥，这这，你看那年白头的妹妹，我爱钱不得真舒服。
0: 我呀。大山木南山五木大，怕要做不进去，马定真是。

爸，难受。

你们为谁的鬼样着大怪兔子才长这样细干脏不大又来拉过去因为故送都拉对吧不弟兄等着兔送三件嘛三件我就让你再别过耶稣这位送上干就落秀耶稣这位送上点就落秀爬到地方西边确定的因为故送都拉你先不那对你送上别几个点这个借他准了

0: 老老实实，天天的，确实你大声难说。老老实实，不许难过。不准人家，老不许难过了。天天，确实你有去了呢？我哪办的？来人了。
1: 滚出去空那组，苍马呀，确实养活见你家。
2: 老老实实，公安，老老实实，公安是天价货。嗯，哈哈哈哈哈，公安是天价货。那，天价货。加油！马上就马上就。
1: 老板的，老板，
2: 体力硬，咱说这些被你们爹呀。
1: 这个，这些也不计较不就是？
3: 老老实实，公安。这个，
1: 老
3: 爷，今天俺组里那边三个冲山在我那家进来，咱去把大当菜么冲呗？这个是冲的姐，
1: 老老实实，
3: 要不陪那，死人要大姐，
1: 老老实实，老老实实，
3: 哈，干喽！ 这些是谁为几个点子？养家是谁为你给点子？那这个身边群众啊了，下巴阿姨送给，对吧阿姨送给，下巴他对吧妹妹这个只看奶了用去了。干喽！敌人那么拉心大黑，你马杀一松下黑，心拉拉去上那呀，没个金个穷苏黑，有一波战难拉黑，谢了你们就扛了哟。敌人问别内急了，那没去几年吧黑。
1: 娶新衣拉将那呀，我们这个月那黑，这个临时工开黑，男的最给大富黑，将他那个路，谁来那个来做，全力准备杀家门，不那个，下面去，下面去，现在这个还在收留啊？那滚，没事，我去，顾小春你来，顾小春你来，我去，顾小春你来，马背不住，
3: 路，
1: 顾小春
4: 你来，娘们他给这个死了，钱就没吧，偷起死，
1: 那背不住呢，干不掉的这没有去，偷起死了呢，
2: 啊。
1: 哈哈哈哈哈哈！
5: 听人家说的那边三个冲山点缀的了，怕不到，不用那么再说，不咋呀？这个好了，你们得恐怕劳动。老老实实，
1: 我
5: 呀恐怕劳动。那什么？这个，那听俺组里那边三个冲山在滚，谁来的？
1: 那个去，那个去，
5: 呀，老老他妈就马就，马就去。下雨呢？这个去这些表位参数。 二零一五，我来查不胜着去，面对他，接待陪玩用的，嘎嘎去东岸，南南去土瓦桥，去年的呢，没到家，南土土砖那边新，就这穷途马嘎那，出钱给对过特拆卸，送他抵达了。

0: 你看这个简单的准才是哪，还给谢老去云南的之旅。
1: 去年电脑没多着，难度突出那关系，去年充电嘛干呐？出进截图，我特别钱。
2: 阿泽了，去哪地？哈哈哈哈哈哈！那是啦，
1: 光给俺去，你咋请不得去那个东京仓嘛？那俺去个月长，等这个接待的是我来送俺了。罢了，谁进了去就难过。哈哈哈哈哈哈！
2: 用啊，天天，数字，去就难过，去就难过，去就难过，去就难过。

0: 不，没完全不，俺的顾家的事，说那把的，
1: 来有了，他俺让做怎么接不来嘛嘛的呗？那他个让学的有了，底下恰恰接不走的，什么都是感情念下了，难得多嘞，那恰恰就感情恰恰下了。哈哈哈哈哈哈！他钱呢，也不是他存下，那人家啥个上了，这家也不是他多，钱他，那人家怎么过主席？
0: 乐乐死我了，乐乐死，乐乐死。
1: 那公安，那就开始公安，你啷么去呢？这个哎呦，
0: 卡的，听到一遍。
1: 那，不么那啥，底下俺王忠哲说的，过来看大小姐，那他让小白，伢来领俺去了。
0: 卡的，俺听到了，俺说也不就是那么一把，
1: 你俩你哪给？
2: 不是准你了，
1: 听到听天了，你们领出了俺来找，我来让俺说也不就。
2: 体贴吃饭呢，说不卡怕阿弟个嘞。来了贵宾，要钱对钱，你是没办，那三桥三，那是要有你去冲的对面对，没过金贵，三百也不买，只能听听。
3: 怎么来不来送？本来关心，用钱把钱，爸爸，俺来给供不他，把对三百弄给打了没？回家，家里就一间我的，三千年来都是难做的。看着点呐，我们来不行，大没钱呐，我们赔上些。
1: 什么鬼呗？全都打了没？这天鬼呗，要有你的钱，谁都没事，没事他没去，过给没，白不掏钱死。啊，那啥，让爹了没？老丢人不给，一年两个忙大事去，年年两个多样的，现在他那小娃不，年年都丢，你既然要有你，接着去干就是，那不应当。
4: 别忘记了，赶紧去，赶紧去！
1: 俺那姑子，看上红了你赶紧去，既然俺都在那边出没穷山，你咱给弟妹弟咱俺都带着去吃，替俺出个人呐，俺都请咱个东家的了。
4: 没拿上。
1: 看谁？呀！没，
4: 看着我眼穷山穷啊！啊，对。看着你呀，你这是给看那心里眼能些些，要你心眼给你穷了，你没脱的呢呢，俺好了走。俺
1: 那出去，俺
4: 那出去。看这下。
1: 罢了，去让俺养老家去弄鬼呗！俺去让个黄毛的，先不问。呀，你咱个弟妹怕准？这什么队？年三八呀，今咱冬季天了，俺俺都给求要的，俺俺哪里也跟，咱年小就和他学学了。罢了，去让谁弄的？莫吃天不怕地的。
4: 俺弟。
1: 我咱去学什么队？
4: 那姑子，
1: 看的，你给这钱不得，我拿去拿走去呗。那你得这钱呢，小朋友。钱那也不是他穷下，你们提的那些，钱咱个东西连不起。
4: 到了，到了。
1: 他这下这下，让俺父母的，俺让了都不当心的嘛的，俺这钱呐，哪算俺做钱咱个穷母的？
4: 你咱给弟妹的，俺上那空了，自己摘是吧？
1: 人，矿穷木的，矿白木的，俺矿个要么需求了。哈哈哈哈哈哈！让伊呢，洗个汤，就把汤嘛，爸爸他这块指点一下。让俺追那么大片，破木的，俺让家里听着，接着种地米都。
4: 罢了，
1: 中，俺你抢不抢了中？
4: 来是罢了。
1: 让伊呢？
0: 他俺让做哪人干的？怎么糊涂个嘛的呗？
2: 钱能啷啥连出么的呗？
1: 如果借了米吧，要么能写个两个鬼子，说不就打出来，他才说不借不着。
2: 都穷人么？
1: 哈哈哈！让人呢，他听得干来口没多哎。
2: 笨么的笨么啦的，给啥的？怎么俺还找么的？他怎么啷是那吃完就要的？我这边罢了，那是怎么俺没偷呢？看样子的给俺用偷了罢了。
1: 咦，用啊，看那人的借偷个的，哈哈哈！

Singling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那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桥呢为了亚天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建立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您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在那些公共上，连夜呢，谈到香酥的产地呢，中央农田研究基金会公布的产品列入，米业有助国家产品产值。我们在所有么多产品，当地的产能，那么连夜错呀。毕竟以越国中国的，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吉林塘，毕竟平谷黄松雨结构四季吉林国了，我这多咱们去学个呗，那么连夜呢，同时准备过呢，先来有个学。
1: 唐朝那么理解错呀，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吉林国了，我这多咱们去学个。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吉林天呢，毕竟重叠门头沟区，天之寺重叠南新坊重组的那把塘，吉林给几家圈了，激情出家出去的古塘，成就西吉塘。
0: 三国南开，那些家眷了，激进阿不就是不是呢？那在开不接的，人家就推出屯住他，成全些新月巴人。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那在今年天，佛山塔只有把塔，今年南开十五纪念期限，日子拖雪的，人家最爱的，米阿不就阿不就是几月。 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今年去南托，最新几年里，顺着九月把它。双甲基地里呢，刚才日记双甲了，过程九股塘，参加十几行啊，日卡加到送去速度越近。康体，毕竟是过去七月双甲日记东坡去，人家在你说走股塘，成全对你送月。 天哪了呀！中国一个比昨年松江所在的一个月不止。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吉林了。黄土肉塘、匍匐山街一村民，我在那独立建筑塘，天门多个一村民，每就建筑越近。天门龙马马布塘。
1: 修丰日月，推荐给建筑村把企业一百亿。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今年天呢，过年呢，刚当了呀，日子那些难也不行的多。也该进的初步呢，进的几百把了，日子其实啥子也不行的多。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今年天呢，年冬下面居民稀落了。 创作塔创建一建筑可以三百千呢，那在吉林族中好大七八塔。天气说，年冬人民居民出入，打算被七九多年呢。毕竟创建的起，建在整个区域，毕竟创建的起，天门山日月结构那在吉林族区确实占了塔。年冬居民出入，达到二百七几年了呀。 毕竟重建的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吉林坨，我去镇创业区的七八塘。个体对应的，吉林给国定八十六个居民吧的。年冬人民居民出入，到我中一边前去锻炼。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吉林天，结构呢，来聚集朝鲜国的主播心里下。毕竟天门山日月结构呢，在吉林天了呀。
0: 年冬人民居民出入，到我中一把了。毕竟天门山结构呢，在今年了，结构呢，在今年西边明拓把滩。第一个南台开局呢，出国去感谢人心去推动给那么大一把滩。老师傅呀，我们几百推出天呢，我这出去推的七个呢，光追出去推的七个呢，光追出去那边把这多。开始过年大家呀，如果中秋拍拍烟呢？ 毕竟重建的起，稍微加了那么大点钱。过去认为拍不住是拍不塌，天内继续让个人，我送几了点钱，南新丰创作拍呢，提个力气多。如果给人民的愿意学不赢呢，天门日月独立呢，独断前行，天门日月结束那再看到力不塌。

天地米耶宇宙国的列车能够去学别，毕竟天门山阶级这边能在吉林塔，毕竟苹果黄松玉阶级设计吉林我这都去学体验。你在研究当中学个多少钱？天界能按照列车这么多钱，天界学点结果。

0: AI 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亩产，天界观看上，我们每套人民币年均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均区别里钱省多少个？三天天界观看上，想了集团钞票都是电波组，将巨人不三百八百个级别七点零钱收益。 为了天界的国际图，品种包装起，天平密度了，电力配给了，让地切别过去，给天地三热闹。AI，AI，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亩产，天界观看上，我们每套人民币年均吧。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均区别里钱省多少个？ 天呀，你为老些人，包装起，每到了单位推进去，随便拿把可能明白，可能没到参照图册的，可能没到推进去，可以用去批给他，总共去变做了规定单位，绝对人心去来的，许多多元性。人类如果认真谈，锻炼人不，满足不把自己的，难免受点气。可能没到去，最终了的呢，尝试超越呢，他给用完规定单位认定是有的。 健康在不谈，团队太弱，满足自己自己，别再特别偏见的那么些队友些。AI 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亩产，天界观看上，我们每套人民币年均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均区别里钱省多少个？ 人类如果去战狼三百块水不赢呢？包装人类谈如果去给局长团长多钱，他若包装去如果八零去，卡托过不他。人样太多，人群车里看电台，十六说去看电七国看艺术展那边呢。如果为追续提，没到了大瓦塔，八零七不咱明白，人数那边人类年龄了够有几些。老团长团送了李百里冬眠，老艺术艺人陪了天安永永行。 他店包装都用我提，人类如果去，结果配送差不多一百，推动如果你年送去，如果退休，他店包装都连年几去，人工用途不麻烦。有些人类讲，用水特别，问这天先吃七不多这些，外面人类休息，也不追跟你包装去，人类如果年这去，各自休息。三年提，肯不没到，从头各谈对呢。
1: 陪陪说话谈，肯陪没到去，决定作为两名来的做呢。如果我打开呢，天南收看多多余。包装去总本选拔，挑起问题三年天，看几对没到谈，看什么，带我送几趟。一对应追他，刚谈妥约不送几。短途村到南门去拿菜谈，把家送几。滚去出站谈，搞错了，带我送几节给推销人力如果去团结锻炼，包提你。几对如果吃鱼呢？
0: 老师傅，如果吃鱼土，就用规定冬菇盐洗洗。AI 居民年均居住三百亩产，天界观看上，我们每套人民币年均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均区别里钱省多少个？团来了，这算明白过去呢？
1: 肯不没到提包装去，天天推来批给给电话儿交警。包装新来重新谈，现在初步去给当做书记老板。三年提，看日记看东去通工提。用时神探呢？变做神探图，又有女婿有个规定当年形状盲错，催新来谈。人呢？如果接批给给这边，俺们就托把车友。提谈，切不及广州一批给老在谈通工，提前冲着头了，电呢不配。
0: 天天有所错过，钱包儿，看不得当有这些。我且看不没到啥子，看不懂了要去给，听不让冲突有我因。他在看不懂呢，心真明白，场面，六在中华堂要去给，浑身吃了轻松些，许多充电把看充值有没准备些。用到天呢，广东去新来，现在起来，看见去，看不来当堂看不懂去，也个退缴说去，六在所长吃不来，冲我休息。还不一，广东新来。
1: 现在日记看见去包装去，日记看不没到了，顺手三百年有几些。长过看不谈，没到有人写白，看见看不能真切白，看东西日给我谈，没到有人写吧，偏这切入，亲不见穷的，日记看不灵的。 tuji ji gi zhe ju ni ji gar mi do le da wa ta ya dun kan bu chong wa lo shi bu bo pa yong wa ji gi jiang do tuan le su ju ni kan dong ti xin zhe ge di ki dong bo ju yu xin le jin ne yu guo niam ji le gui di ding se dang wa di xin na mo ke yu guo che yu tu ju ba ma se xin zhe bo xin ne yu guo pi ge na shu ken ta pian bo to ken tu ju yu ta lo bo zong ki nia zhe zhe gu ti sa tu so nam jin ne niam lin qi gu yu wa ta xin zhe bie zu qi gi gen ki gen ku we yong bo so tu la sa tu le ni qi gu zang bie ran mo xia qin a ra so zhe ti da guo so zhe ju gui che ba ta yu guo we a ra nyue dang da tu ba ta sa ne sa tu du chuo wa nyong tu bie kuo ji shi bu chu ni ran mo xia qin di zu tu zang le yong bo pe yu ni qi tu yu Guang Dong Xin Qin Pui Gyo Lei Tuan Shu Ka Ka Chuk Chi Bei Bo Wo Zong Lei Tuan Tsuk Chung Ki Zhu Zhang Tang Bo Wo Zong Wei Ki Gyun Lei Shu Ji Xun Ba Gyun Lei Zong Bei Xun Ba Jie Yin Bei Lian Hong Shi Yi Ngo Zhu Qie Ba Xi Ne Pui Gyo Lei Tuan Shu Ka Ki Te Dong Guang Dong Mian Zai Cuo Ba Tang Pen Zhu Wu Sun Yun Xing Zhu So Ki Lei Nang Jin Qie Di Bo Wo Zong Ki Keng Bu Mi Do Rin Bi Tuan Zai Tang Ti Xin Pui Ba Tang Ran Mo Xiak Qin So Ken Dian

0: tuan zai tuan ki ne, chi zong par ki, kwa zi shibu sha tong tong ne. Sa tu tuan zai bui da cu gu qin bur te gar, cong jin tu yu. Tien na pen zhong wu song yun xing zhu ki, pe ba xiang kan tan, bang men ki chong rar, jing ge yu bu yu.
1: AI 추미년주 투적사변 모차 헨게 군캄상 나니 미터진뉴기 년준바 AI 점이 기라니 년년준 수별리 체세도르가
0: 유고르디니 용국사배 걸슈나 컴뷰미도 투진신주 강기 강바창망원아 차와타 유고와 민용어시기 다와지기 권리 낙 차송시 보호종 윤도 컴뷰미도 증 강기 진다 조리기 주의총 Kimpu mido tujin ki, xilung tan du ne, bo zong ki, kumbu mido tungkong jian ne, chong sip ki, yugor pige shukchin dan di, san ne tige xing zhok be, yugor chu ne, yongbob so tu yu. Chudu chong de ni, bo zong bo du kumbu mido, long shong ki kumbu mido, mang shu ki ku yin batan. Tingi kumbu mido rin ne yugor ki, ming jang tu du di yugor ki, miksar gyur yu. Taru kumbu mido, tujin rin, chong de yong ki, yugor wa mi ting chi sum tak zam le, Nilin shu ne, ta gwar ki chong du ta, mang su ne chang le, yongbor gwar chi ngab zhu zam chung wa ta, chong ra zo wu jim chong na, chong du ngab zhu la zam shu di. Ji chong yu yongbor gwar chi zhuang chung yu.
1: AI 추미년주 투적사변 모차 헨게 군캄상 나니 미터 진료 기 년준 바 AI 점이 기라니 년년준 수별 리첸 생도
0: Chudu chongde, rinne yugor chokdu shibshu dine ki, zhuri lu jen ki. Mangcho, rinne yugor pege na dingsep shukchi, tadun sinzen chongzu choksum rizien chabdun ta, mangsui lu jen jindu na shukdur guilung che ma se. Mangcho ki, chomdun bar guja che di. Demo wane, rinne yugor pege na shukken tu, gyur war che yu ji ju chung. Chong sip ki, mang sui ne chang yar su geba, dar pi ge chingba tini bo zong ki, mang chu bo par ki, sui nyam denbe, bi chun xing shi. Gu tong chong zui dang zhi bu shu ji, ge dor ki. Nye dong yami ju gui lor chong zui na, mang sui ne chang tong ma ti zu ba ne, ta par kim chang chu ki, mang sui ne chang zu yu ba ta. Si xiong ki, nye gyong tui chang le, chi le so chung yang che yu. Kan bu mi do xie be rin ki, da wa ji na mang sui ne chang le, chan yom yong bo gwar chi sum, hak zam chung yu ji ju. Tun zhub do ji ni dong ya mi ni shu za nga lor bo zong ki, yu guo wa mi ting chi sung ge zhuang le, ne lin shu ba tan yu guo ki, ji yong bo guo tong zhur ni shu zhe gu la xin bian na. Kang bui mi do tu jin xin, yu guo wa mi ting chi sung ge su sung hak zam le, ne lin shu ba tan yu guo ki, yong bo guo tong zhur sung hak zam chung di rin ne ta, yu guo tun le di bo zong ki, ga din tun le su yu ma se. Xing zhou bei bo pa le, gui di dong wei, di guo ke qin tu, gyu yu ji mo zhu qie. Ta jia bo zong ki, Rinne yugor tang le zhi gya song zhi tang. Le zhi gya tang, rinne yugor song zhi ki nyam zhi pi ge gi qi deb sab du dangwa ma se. Ge lam song zhi ge yugor na zhi nyam gui tang, guang zhuo pyo gyor nyam le le di ne, rinne tang yugor ki meng xi zhi gui gyun qie mi bar tu gu chang du dang di. Tu xi chang war chang bie yugor le zhi ki nang ba du di kian dian tun le ngar we. Qi ya qi sang tu, zhu yur gui di dang yu.
1: Tujang사变我才
0: Sa tu ni wu wo, du mar ji wei, chui gan qin bui ding li, wu yu qin qin du chuo xin du. Cong wen xin qin cuo xia chong ki, min huo hui ri tan, tu ri rang dung zong. Zhong chun xiang, min yi chong zui wo zhe dip se chui gan nang tu. Wo zhe ki, nyu gu chi xi zam gi cui, ha jia ya bu yu jing. Xin do tu wei tu zi xia ma ta gan su tan, cong wen san cam su, yu bei min huo zong.
2: Ma chang yun xiang, jing xin, chong zui chi de sen jing ki, chui gan nang li xin do ki, chi ma xin bu xi tu xin yu la. Yugor tu yong ken ya ha jang ki mang bu yu. Ma le nyin bie zhi de se zin, lo men se du yib yu yang. Di zu di si ti, cha wei to du, cha qi wei xing zhi si du yu ri ca wa shi. Yugor wa mang bu si qi ngan si ling tan lian zho ni, lang kwa dang di yung ge yu ba tan. Chu gu cu, ラボ降低新多七岁塔马术提大在内图学读开南主别宽最东里嘎住总当给庆度帕马翠讲出个台阳图新多图为转南用啊塔切记拉多卡巴对内出记点别推最提大年巴图浪里重视起新卡儿用日期别转南催行度罗出去顺别向海里撒着铁儿滚土用庆起准不宁不停着时旷起南民南提的从卡里
1: 女别新多提大垂卡年，我也说多不提出能心碎不谈，心不抗内用。农民念头，去年底新多读小谈，怎么这小七八用完呢？来个现代抗内讲，找我去我读几句不是？AI，AI，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天给，滚看不上，我你没特别牛气，年准吧AI这么一。
2: 既然呢，年年准许别来参赛都是个事。第六期近期，新北活用场地，让其值得是近期，浙江松柏药剂骑行预警，况且值得是近，也就记住，学生如果我去，我也说徒儿用个月不谈，密码修改说年纪了，如果我写出好了，年龄切脱个月，那你逻辑认了，新多徒儿用看起来呢，用不过七九张，然后又不是，总用了。
1: 明儿这几点别，浙江移动送的工具可以预不谈，开具点别新多谈，我这个日的，记得是真谈，我这新这家出没所那个忙不抵住七个月，三年天，随军去点别谈，这些你送这同事吃的，如果我出浙江谈，新人能图七个月了，新来团在给些新人呢，没出几多，怕太高立图不谈，团在村里，明日从外跑，更多签约，天地出几点了。
2: 出去特别穿刚十日趟，沙头新多算不是事。如果为内部养鱼了，从没去外国养，基地低度大呢。沙头创设台阶段位，南北军区没变，虽说三不是内鱼。三天天给天地集团筹备，都是电波组，将军人不上班，白白各级别七日凌晨学生不应天给，收点结果。
3: 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给点安扎去宿舍去个对嘴阿姨。
4: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来去，得差送那车钥匙过啊。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了人面。
4: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开些又别哪万多？
6: 怕么谈的给俺们就钱罢了。
4: 退给开发了，可能用。
6: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的，年年都睡着。
4: 俺做农民，俺们怎么去罢了？退给开发了，可能用。
6: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退出这个招标。
4: 爸妈讲的，做完了，退给开发了，可能用。
6: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用意？
7: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8: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2013年6月至2021年2月。 一，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集中整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说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要重重的给患病者一个刺激，使患者为之一惊，除以身汗，然后好好教他们治疗。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
3: 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四句话十二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说起来简洁明了，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镜子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他人，这次主要是照自己。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懒得照镜子，有的同志明知自己有问题，怕照镜子，有的同志只愿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习惯于化妆后才照镜子，还有的同志喜欢拿着镜子照别人，认为自己美得不得了，人家都是丑八怪。这几种现象都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修养。党员干部要敢照镜子，勤照镜子，特别是对缺点和错误要多往深处细处照，使之纤毫毕现，这样才能找出差距，修身正己。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正衣冠往往一天一次不够，需要吾日三省吾身。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勇气，但这样做最主动。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养成勤正衣冠的习惯，能收到防微杜渐之效，能有效避免积雨沉舟、群卿折轴。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人每天都在接触灰尘，所以要经常洗澡，打点肥皂，用丝瓜瓤搓一搓，用水冲一冲，洗干净了就神清气爽了。同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沾上灰尘，也会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袭，因此也需要洗澡，既去灰去泥，放松身心，又舒张毛孔，促进新陈代谢，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有些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总想掩饰，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洗澡。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尽危则易，救末者难。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该吃中药的吃中药，该吃西药的吃西药，或者中西医结合，该动手术的动手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2013年6月18日，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2014年3月9日，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017年4月13日，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的指示。四，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动

0: 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找差距。 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 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抓落实。 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儿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 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开展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先后组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当前，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 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特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六， 党中央印发的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编者注，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

0: 群山耸立，雄奇壮丽，好像一幅连绵不断的画卷，令人向往。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方季的散文作品《三峡之秋》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三峡已经是秋天了，三峡的秋天从大江两岸的橘柚树开始，这些树生长在陡峭的山岩上，叶子也同那青色的岩石一般坚硬挺直。越到秋天，它们越显出绿的发黑的颜色，而那些累累的果实正在由青变黄，渐渐从叶子中间显露出来。就在这时候，它们开始散发出一种清香，使三峡充满了成熟的秋天的气息。每当早晨，透明的露水闪耀着，峡峰有些凉意，仿佛满山的橘柚树上撒了一层洁白的霜，新鲜而明净。太阳出来了，露水消逝了，橘柚树闪烁着阳光，绿叶金石，三峡中又是一片秋天的明丽。中午，群蜂披上金甲，阳光在水面上跳跃，长江也变得热烈了，像一条金鳞巨蟒，翻滚着，呼啸着，奔流而去。而一面又把它那激荡的、跳跃的光辉，投向两边陡立的峭壁。于是，整个峡谷波光荡漾，三峡又充满了秋天的热烈的气息。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哎呀，林动，你快给你叔叔打电话呀！
5: 哎呀，现在是上班时间。我叔叔说不定正办大案子呢。
4: 啊，那我们这事儿不重要吗？啊，这可是关系到爱国华侨。哎呀，哎，冯子月，你说当初是谁在老爷爷面前拍胸脯的？
6: 哎呀，甘小田，你别逼林动，他就怕他叔叔。
4: 不是警察叔叔，我们还不找他呢。快点，林动，要么你打，要么来，你给我。
5: 哎呦，甘小田，哎，你抓我胳膊干嘛呀？哎，你抢我电话手表，你。
7: 喂。
4: 叔叔，你快出来吧，林动遇到大麻烦了。
7: 你是谁？你们人在哪儿？
4: 我是林动的同学，你出门过马路就看见我们了。
5: 哎呦，甘小田，我要被你害惨了。
8: 嘘，来了来了。
9: 林动，
5: 叔叔，我，
9: 你们遇到什么大麻烦了？啊？
5: 啊，我，哎呀，
9: 你撒谎？
4: 不是，叔叔，林动没撒谎，是我们有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5: 对。
9: 什么难办的事？我在上班，下班再说好吧？
4: 哎，叔叔，你不能走，你是人民警察，有困难找警察。
9: 好吧，来，快说，什么事？
4: 是这样，叔叔，我们要找一个人，是一位远在爱尔兰的华侨老爷爷托我们找的。哦，这事儿关系到祖国的荣誉，还有我们南京警察的办案能力，还有我们三个人的信誉，还有我。
9: 小丫头，好了好了，说话连珠炮一样。哎，讲吧，你们找什么样的人？姓名、住址、做什么的？
6: 他叫多莱米。
9: 什么？还有姓多的吗？其他的呢？
5: 多爷爷大概80多岁了，哎，会吹小号。

0: 在镇江丹阳读过一个幼童音乐学校。
1: 哦，
2: 他跟老爷爷呀是在1948年分开，分手地点就在咱们南京下关码头。
1: 哦，不过年代太久了，哎，你们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样，最好啊，再让那位老人提供点细节。我现在有事要忙，有消息啊，我通知你们。
3: 儿童广播剧《寻找多乃米》，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佳的小说《太平洋大西洋》改编。
4: 上集。
0: 快了！
2: 哎，好了，说正事儿，咱们不能全指望警察叔叔，对吧？所以啊，我觉得我们首先得成立一个组织
0: 啊。组织这个词有点大吧？
2: 哎呀，不大。你看故事书里，大事都是小分队办的。我都想好了，我们就成立一个小分队，就叫猎犬三人组，怎么样？
5: 嗯，猎犬。
2: 对啊，猎犬，打猎时才会用到的神犬，只要看到一点猎物的影子，或是迎着风这么一闻，就会立刻扑上去。哇呜，像这样，
0: 此名甚妥，朕准了，
5: 送你一朵小红花。哎呀，猎犬三人组成立了，可是我们从哪里下手找人呢？
2: 哎，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爸妈手机上不是有很多微信群吗？
0: 对呀，还有我们合唱团的微信群呢。
2: 如果啊，把寻找多莱米的消息发到这些微信群里，再各自转发朋友圈，如何？
6: 好极，极好。
0: 哎，对了，那天爱尔兰爷爷不是说他要把多莱米的故事写出来给我们做参考吗？哎，他要了你的邮箱地址，你有没有收到他的邮件呢，小田？
5: 哎，我差点都给忘记了。走走走，到我家上网去看看。走
0: 走走走，
7: 欢迎下次光临。
8: 亲爱的孩子们，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我要抓紧时间写出来，我怕有一天我突然离去，这个世间再没有人知道我和多莱米的故事。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各机关都从陪都重庆回到南京，其中有一家小小的音乐学校，学校里连老师带孩子有五六十个人。千里迢迢回到南京后，居然没人管了。校长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在丹阳城东南村子的一处大宅子里安顿下来。
9: 好，今天就练到这里啊。哎，记住了，手型的指法一定要练熟，不能错。要知道，台上一分钟，
6: 台下十年功。
9: 好，下课。
0: 下课了！哎哎哎，同学们，咱们去后院逛逛吧。哎呀，走走走走走，校长说后院那座小楼，还是什么罗马式的。
10: 走走走。
11: 呀，这宅子可真大，那些雕花的窗户真漂亮。你们看，一、二、三、四。我们都走到了五进，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门，够汉奸们住着这么好的。

0: 房子却竟干坏事，真不要脸。
1: 你们看，这小楼外面看着洋气，屋里面这么暗呀，连个窗户都没有。
0: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这是怕有贼从窗户里翻进来。
2: 你们看，那边还有个不起眼的小门呢，还锁着。这是通往哪里的呀？
0: 你们说，是不是有可能是个密室啊？
3: 密室！
4: 李畅，李畅，快来呀！
5: 干嘛呀？
4: 李博，李博，抓住一个偷粉贼！
5: 什么？

0: 你们喊我爱尔兰老爷爷，我的名字呀叫李超。那时我才12岁，李博是我父亲，是这个音乐学校的修理工。在那个物质极其缺乏的年代里，全靠父亲东拼西凑，修修补补，学校才能正常运转。不过这些都是校长老师操心的事儿，我们小孩子只知道仗打完了回到故乡了。我们撒着欢儿的在这座大宅子里跑来跑去，有饭吃，有课上，没有轰炸，不用逃难，就是再好不过的日子了。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校长，他好像不会说话，也不知道原本就是哑巴还是被吓的。
1: 哦，这孩子这么瘦小，也不知道满了10岁没有啊。哦，村里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吗？
2: 啊，村里人说这娃儿就是这家的外孙子，他爹妈从外国回来，把个才2-3岁时的娃儿往外公家一丢，就再也没露面。这家的大儿子是汉奸，被抓了。老外公死了，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都以为他们家绝户了，没想到还有个小孩子活着。
1: 哎呀，我们也搬进来好多天了，怎么今天才发现他呀？
2: 嗨，校长你不知道，后院洋楼里有个暗室，这娃儿在里头躲了有个把月了，里面还藏着水桶和饼干桶，大概是家里人叮嘱他的，娃儿只在晚上摸出来解手，居然一直没人知道。
1: 哎呀，这小娃儿有啥罪呀？一个人躲在黑漆漆的暗室里，白天不敢冒头，这晚上才出来，是个大人恐怕都会憋疯了。
2: 是啊，
1: 哎，既然住了他家的房子，总要给他一口饭吃。李博呀，是你发现了他，就交给你管吧。
2: 好。哎，校长，娃儿不开口，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校长您给起个名字吧。
1: 嗯，就叫，哎，就叫多莱米吧。
2: 多莱米？
1: 嗯，
2: 多点米就能吃饱饭。哎，这名字挺好的。哎，快谢谢校长。哎呀，娃儿说话呀。
1: 哎呀，算了算了，别逼孩子了啊。哎，再说生活也不光是为了吃饱啊，咱们是音乐学校，多莱米也是哆来咪。
2: 嗯，
3: 艾特所有人，看朋友圈，立刻马上
4: 寻人启事写好了。甘小田，你动作真快，
5: 我看到了，已经点赞转发。
3: 寻人启事，急急，现有爱尔兰老华侨李超，寻找70多年前旧友多莱米。两位老人少年时代在镇江丹阳幼童音乐学校相遇，一结金兰，于1948年底在南京下关码头分手。爱尔兰华侨现已年近90，对旧日好友思念日甚，若能重逢，他有重要信物交还。括号，拜托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各位小伙伴广为转发，如有朋友需要了解详情，请私信我。
6: 哎，小田，这个就是我们2年前在爱尔兰比赛的时候来看表演的那位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的老爷爷吗？
4: 对的对的，就是那位老爷爷。后来我们在都柏林图书馆快闪表演时，爷爷也来的。
7: 那重要信物是什么呀？
4: 是个2寸来长黄灿灿的金属小号嘴，现在就锁在林栋家的保险箱里呢。
5: 那为什么是小号嘴呀？
8: 因为那位叫多莱米的小朋友是个出色的小号手。
7: 这都2年了，怎么现在才找呀？
9: 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急性子的甘小田呀？
4: 他还是个急性子没错，以前没找，是老爷爷原来打算自己回南京找，后来……
10: 哎呀，知道知道，后来就疫情了嘛。
4: 对呀，老爷爷和他家人都无法回来找人，我们当然要帮忙呀。老爷爷可是喊我们故乡的小朋友们呢。
3: 好了好了，先别说那么多了，快去转发呀，多多转发，广撒网才能找到鱼呀。
1: 已转发，
10: 已转发，
11: 已转发，
12: 已转发，
13: 已转发，
14: 已转发。
0: 多莱米既然归了我爸管，就成了我的小尾巴，一直和我挤一张床，不知道是不是在暗室里饿太久了。他小小的个子，饭量却大得很。
1: 哎呀，老李，老李，你收的这娃啊，饿死鬼投胎啊！哎，吃饭不用嚼，这嘴巴凑上去，这粥碗就见了底儿啊！
2: 他可不是我收的，他本来就是这宅子里的人，我们不花租金住了人家房，给人家娃儿喝碗稀粥，还不是应该的吗？
1: 哎，这应该，应该。哎呀，依我心里啊，恨不得给这娃儿顿顿干饭。看这娃儿瘦的，三根筋半个头。哎呀，可是我也难呐，这校长不给我钱，买粮买菜油盐酱醋，你说哪样不要钱？这么多张嘴要吃饭呢，这巧媳妇儿也做不得没米的粥啊！哎呀，
15: 我也没得钱嘛。
2: 岑校长，
1: 岑校长，
15: 老张啊，这咱们抗战时候我们还有教育部拨款，现在胜利了，光复了，我们学校倒成了四不管的孤儿了。
1: 是。
15: 哎呀，上次我去南京要经费那个难哟，哎，简直就把我们当叫花子。
7: 校长，这是多莱米刚抄好的乐谱。
15: 哦，哎，他人呢？
7: 哦，他听课呢。校长，多莱米喜欢听课，现在他白天都在教室外面听，这脸上都起冻疮了，都冻成紫茄子了。这乐谱全在晚上抄。那这就是他昨天晚上抄的。
15: 哎呦，这么冷的天要冻坏的呀。哎，他想听什么课只管进教室去听啊，喊他抄乐谱就是不让人觉得他是白吃白喝啊。哎呦，瞧这乐谱抄的啊，精细工整。哎，老李你看看。
2: 我看看。哎呦，还真不错。校长，这娃儿以前八成认过字读过书吧？
1: 哎，上次啊，村里人不是说他原来叫什么施，哦，施念东啊，这名字听上去就文绉绉的。
15: 哎呀，这国运衰颓，世道艰难呐，孩子们念个书都不安稳。什么时候有太平岁月，我们中国的交响乐团也能去世界各地演出就好了。
10: 爹，爹。
2: 嗯。哎呀，李超，挤眉弄眼的干什么呢？还不快去叫多莱米进教室听课去。
7: 哎呀，爹，那个他从废物堆里扒出来的小号你修好没呢？
2: 啊，好了好了。哎呀，没钱买零件，修了半天也只能出个声。那，你们拿着玩玩吧。
7: 太好了，我要去告诉多莱米。

0: 哆来咪，哆来咪，你快看，这是啥？
1: 啊！
0: 快，吹吹看！哎呀，哆来咪，你快捡起来呀！你看，你都摔坏了。哆来咪，你别傻了，你看，你都吹出声音了。哆来咪，你真行，你吹响了。
1: 哥，
0: 啊，哆来咪，你说话了。哆来咪，你会说话呀？你不是哑巴呀？

0: 稳住，稳住！好，今天大家的表现都不错呀。谁？谁的手机？这是排练时间。
1: 啊，老师，对不起。
0: 下次注意啊。好了，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
2: 老师再见。
3: 哦，下课了，下课了。
4: 哎，甘小蝶，你胆子真大呀！哎呀，你妈今天让你带手机出来了。
1: 幸亏唱完了才想，否则啊，温老师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我这不是怕错过爱尔兰爷爷的邮件吗？而且又是暑假，所以我妈才让我带的。
5: 哎，新邮件来了吗？
1: 还没呢，你看，啊，有一个叫福尔摩斯我师傅的网友要加我好友。
5: 哇，敢号称是福尔摩斯的徒弟，好牛啊！
4: 我看看，
1: 来，
4: 甘小田同学，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也没有必要问。我在朋友转发的微信里看到你的寻人启事，觉得有兴趣，更有能力帮忙，希望我们建立联系，互通情报。如果同意，请给我发送鲜花三束。哇，好酷啊！哎，快点快点，同意同意。
5: 对对对，快同意。哎，他不是说要互通情报吗？哎，最好问问他指的情报是什么。嗯，
1: 我先来打他的视频电话。哟，挂断了。哦，哎，你看，他又打过来了，是音频电话。
4: 哎，不想见面，只能听声音。好神秘呀、
5: 哎呀，先接呀，接了再说
1: 啊。抱歉啊，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哪个，我呢就是对找人有兴趣。哦，对了，跟你说啊，你的寻人启事太简单了，不要说70多年前了，10年前的人都找不到呀。你呢得想办法弄点详细的信息。
5: 哦，我叔叔也是这么说的。
1: 哎，你又是谁呀？怎么又出来个男娃？
6: 啊，我们是猎犬三人组，专门为了找人成立的。
1: 哇，你们三个人都在？
6: 嗯，我叫甘小田。
4: 我叫风子月。
5: 还有我阿姨，我叫林东。
1: 好啊，三个臭皮匠能顶个诸葛亮哦。哦，哎，对了，寻人启事的爱尔兰老爷爷和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4: 哦，是这样，2年前我们金吉鸟合唱团去爱尔兰参加合唱比赛，每场演出呢都能看见一位老爷爷，每次我们演唱长城谣的时候，他都会含着泪轻轻应和。后来呀，爷爷找我们聊天，我们才知道
5: 他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找到他的小兄弟多莱米，并把70多年前答应给多莱米的小号嘴交给他。
6: 这恐怕也是老爷爷最后

0: 的心愿了。他曾经回国来找过两次，可是始终都没有找到。
1: 这真是一个有难度的任务啊。我要知道所有关于老爷爷和多莱米的一切，比如呢，个头的高矮，声音粗细，要好的朋友，喜欢吹的小号曲子，甚至啊，走路是先出左脚还是右脚。总之，掌握的细节越多，寻人成功的可能就越大。这些细节呢，就是情报了。
0: 爱尔兰爷爷一直在给我们发邮件呢，告诉我们过去年代的那些故事。阿姨，你把邮箱地址发给我，回头我就把邮件都转发给你。
1: 好，就这么办，我找到线索再找你们，再见。
2: 甘小田，这阿姨比你的性子还急。
3: 你懂什么，这叫效率。阿姨说不定就是个警察，专门找人的，所以才会这么专业。
2: 不对不对，肯定是个记者，记者就爱刨根问底。
3: 不是警察。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吵了，快看，又有新的爱尔兰邮件发来了。
4: 多莱米自从开口叫了我，渐渐也开始跟别人说话了，只是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平常空闲时也不说笑打闹，就喜欢抱着他那把破小号。
5: 谁在那儿？吹得这么难听。
6: 先生，
5: 多莱米，你自学的？
6: 我旁听的。
5: 指法、口型，你都是自己琢磨的？
6: 嗯。
5: 进行曲、降 B 大调的？
6: 嗯。
5: 你这个小号音准完全不对啊。我得跟校长说去。给你换一把小号。
4: 多莱米很快有了新的小号，却不是校长给他买的。
7: 谁呀？
8: 半夜三更的，找谁呀？
7: 先生，先生，请你开开门啊。
8: 你们是谁？我不会开门的，你们白天再来吧。
7: 先生，你放心，我们不是坏人，是从苏北那边过来的。
8: 您是四爷那边的？
7: 是，我们是四爷那边的。
8: 快快进来。
7: 谢谢。先生，我找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他叫冬儿。
8: 冬儿？
7: 对。
8: 没这个孩子呀。您贵姓啊？
7: 免贵，姓施。
8: 哦，施先生，我先带您先到前院坐坐，我这就请校长出来。
7: 不用，这里我熟得很，我自己去就好。麻烦您赶紧去知会校长吧。
8: 先生稍等。
7: 好。
8: 熟得很，这位施先生从来没见过，怎么会熟得很呢？
9: 施先生，
10: 这位是
11: 校长，您不用管我，我姓陈，我是保护施先生的。
7: 是啊，校长。
10: 好好好。你们请坐，请坐。
7: 谢谢，谢谢。
9: 施先生，您找的孩子长什么样啊？
7: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了。我离开这座宅子的时候，冬儿他只有3岁。他叫施念冬。从小他长得像妈妈，皮肤白白的，一双大眼睛，机灵得很。
9: 施念冬？
7: 对。
9: 莫非是多莱米？
7: 多莱米？他改名了？他在哪里啊？
9: 当初这宅子的主人都没了，孩子在暗室里独自躲了有个把月吧，这晚上出来偷饭吃才被发现了。他当初啊不肯开口说话，为了称呼方便，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多莱米的名字。施先生啊，不是我责怪你啊，你这个当父亲的，这来的也太迟了吧。

0: 三乡长，您是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又救了我儿子，我对您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当初我和妻子回国后就立刻去了延安，抗日时因为孩子的大舅在南京汪伪政府做事，组织上就决定借此作为掩护，让我们俩去上海做地下工作。冬儿妈妈靠这层关系掩护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让延安的同志们能抢得主动，打了大胜仗。可是在抗日胜利的前夕，情报往来十分密集，冬儿妈妈的电台因为发报频繁被敌人盯上了。我那天正好外出接头。
1: 就是这里，前后楼梯都给我封住，抓活的。
2: 嗨嗨。
3: 情报发送完毕，304号电台已被发现，即将销毁。
1: 那边，快点！
3: 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我的冬儿。
4: 报告太君，那女共党自杀了，电台也被炸了。
1: 八个丫头，八个丫头。
0: 当我回到我们的驻地时，空荡荡的阁楼里只留下一片鲜红的血迹。当时党组织立刻把我转移到江北盐场，直到抗战胜利，我才又得知冬儿的消息，这不就立刻报告上级，领导马上派小陈同志保护我来接冬儿。就是不知道这孩子还认不认得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出品人吴宇，总监制李生，监制胡俊，策划朱平凡，统筹田青、王琳琳，责任编辑朱浩、陈婷，编辑顾天歌，编剧张燕、徐思源，导演张德强、顾毅，录音合成陆正国、梁月，主题歌作词新泽，作曲大雷，演唱指导谢婷，领唱谢佩西，合唱南京市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剧中人甘小田由钟阳演播，风子月由冠南演播，林栋由百合演播，李超由新月演播，爱尔兰爷爷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3: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6: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闻有公告说，香港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停电三九零机场段组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听起记不了给及现在三六点的组织了固定单列怎么认别现在三六九年的调过去吧学过过他
3: 龙安生气七个月的别国也不做不他空都也不报写不了中国那边停留间组织起四川起六三八别别做不他军队别的别的云南孔皮给南部三八调过去吧学过过
4: 中国他二十洛库里亚边小鸟总去传媒工作接不过了
3: 给及几座呢中国谈二地做大给解密起中国谈二地者话颠托短剧通年怎么了偏给对于日故其性别活所以
4: 相听的三句起能就是不能说了呢
3: 第二个五年别问题是习近平主席习近平起天气怎么了罗杰能穷用灭别军队情报中心预报他现在三对你天能给各自各自的影响年对能源习近平主席现在三对了兄弟他现在人数让别了官地动而命令南线改进日本日本变形过了十一步修建电别改进现在三对电的组织级别特别改进供我们区域他供我们规制供我们官地接单人员龙安先给七个月中别故事录入让给给出色头的过年改进现在三对电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不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出击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结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一个江边婆们啊，看了顶边贪官鬼物宅，凶贼恶品，长得吞不进，心心烂漫，却见斩羊腿。
1: 啷是啦，啷是啦，俺做苍白，那你身着点么种年衣？天上有你，天天银半面吧？
0: 啷是啦，天上给点大主意是要有你的虚名呗？你有没有你的？俺点不大啊？
1: 有什么多啊？
0: 我们说，俺今天吃就吃个粥，哪是啦？俺今天煮的。
1: 行啊。
2: 婆婆，哪是
0: 啊？行啊。
3: 婆婆，
2: 俺来前行走走
0: 吧。Yes， 俺们来，行啊。
4: 这把老哥在路高头，阿弟阿拉妈在阿给阿拉妈用钱，娘子在这落。
2: 我那是啊，前边个送的个茶，那个把我上地去啦，看你啦，都干。
4: 娘子在这啦，天上个点谁能打？夜里点呐，茶叮叮；夜里点呐，我叮叮。我说咱妈叫舅舅，他话怎么个一万说话？这不你这我那边的，你忍不住这样呐？
2: 我们大哥帮点脚嘴的。我在看吧，虽然心都点，叫为得病，为谁敲心跳？见着同居，不给阎王闯。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他个呗，他个难呗，老哈老这个了嘛，这这个了嘛，这这个了嘛，各位嘞，那个了嘛，那个了嘛，这这个了嘛，贵那个了嘛，你嘞，买海边个样啊，长的个样啊，讲，出租个了嘛，钱的个了嘛，打车啊，啥没个了，这没个了嘛，泡沫。顶这个了嘛，钱都我要拿在，旁边个了嘛，你这里。

0: 了嘛，错了嘛，错，给把用作嘛的，谁把说？
1: 爸啦，阿姆啦，我们阿姐的，他们还去新郎去给穷人生计，天嘛菜，天哪你过那节不送咱，你也想去胡大没寻，肯定是啦。
0: 哈哈哈哈哈
1: 哈！研究研究，研究啊！爸啦，阿姆啦，为了
0: 新郎。呀呀呀！唱个这不，父母递给爹呀，拿啥子用钱？我老子呀，怎么这把那个三路瓜子，你搞那么大，给搞那么用钱？娘是受着了。
2: 我老子呀，钱把我送掉，他咋那个把裤衩提起来，看你那多花色。
0: 娘是受着了，天然给脚步，出门看大堂，吃醋嘛醋，吃不抢不拉骚吧？过过场嘛，还有几个穿的那些。
2: 把裤衩提起来。阿妈，我老六给那鬼谷子们吃这些菜。
0: 真香，真香，真香，真香！
1: 哈哈哈哈哈哈！什么菜啊？
2: 真
1: 不
2: 新鲜。那啥，亚
1: 美，那是阿姆拉，那是拉，你也去放学，我也去。
2: 亚美，婆婆。啷个了？是不是那啊？
0: 哎呀，还这样做就是。
3: 要不你吃点菜？
0: 哎呀！

那么老几个头几个那么那几个那么心中个的，心那么气那个那么干的啊，那么心中个的，第一个那么气那么输那个脱脚的个那么，说那么努力努住个些个个的，太阳个没丢个那么点那个年些个他不愿那个那么，心几个那边个那么点住个那个说那么努力个撇个个那么，说的快一种，你说再接触。

老本命完全没了，老本命完全没了，老公公徐天家过来，嗯，老徐天家过来。

1: 我来，我要叫起你们了。老师，哈哈哈哈哈！
2: 还是谁？还是谁？还是谁？住手！还是我来，还有那片片三木兰的下，天上俺这边没完全被其他人打劫，这就是难为苏木的怪。那鸦片呢？
0: 等我这娘出面时间，不用请别个的，我家肯定兄弟吧？这女的怎么去那片片？
1: 啊，这是谁？叫住！
0: 到了徐伟呢，过军的价钱不大，百米完全不干了，价都钱不赢呐！哈哈哈哈哈哈！
3: 天嘞，俺大娘子，呀骗了他！呀，就行就行，娘舅，
0: 百米完全不，婆婆打个啥生意了？哈哈哈哈哈哈！
3: 我说没多，打个啥生意呀？
4: 老哈老子个家伙，那么就么个咋？都个那个大外个面目不一样，怎么个就心上空？个个那么提点，到我个这，故事到底个那么牛么个那么点？就个那么个这个提出个那么提出个就么个说，遇到个听个个名了个这些个事，让个个名大个那个怕么个说这个，怕三个唱个个大么的个那个，俺那说。
5: 边开走边，老有大台怕了些，到了游泳池去改个泳池，男生送过，提袋浪说。

0: 那一句句，唱过三步，那出送脚边，冷的些，细节里难给弄碎，提亲的切没切汤。哈哈哈哈哈哈！
1: 九点七十了，新堂请的呀，打泡面请了新堂姐，新堂外面多，菜的呀，哈哈没缺菜，面面些，打白白泡沫凉水，分上给舅母。
0: 那肯定有，那谁家的钱？他就是。他哪不愿意给？你妈的，没十一点没多少，他妈为七八个月那样，连村的平均咋着？我奔波看了半年呐，却江中总价，林北大。
1: 本上帮了钱不用钱，你们帮了都做钱。

小松拉的现在送面试现在印度马里与你见切切过去别不意思呀现在你别找我有事情真的荒唐我们是大大宗但你记得脸色

0: 你吃了吗这边你吃了咱特别身上得要命的可是这里可是你送是那是那个给送那个门的啊这不不他的的样你看着呀看着呗我起来看到你你带着是男子学姐你男朋友常请给那是来打打总的全部得给那些给你那是我屁股的啊怎么给给给我那这边你这样吗我那这边我这罢了他这里你这样吧是啥我的
1: 他见你你这样吧是啊我的他见你俺就成都学那么多那么多你就不配吧他了你这成都学那么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Чи, чи, чи.

0: 顾小主你了，哇，下边呢？嗯。 顾小主，啊，秀殿下，
1: 秀殿下，快！

0: 呀,那什麼能上不,馬丁的去那西。聽呢,也歸上的請客,托人南邊叫天,那邊邊金貴馬前牌,泡沫龍的月卡,捏泡沫洛克古特切,捏金貴你你為我給泡沫湯加會,泡沫鐵上來沒撇,邊沒完前撇,將它捏起公地,拱西月撇,秀瓦撇。
1: 当时三个人来眼睛呢，替大家他们家三个就上不学了，吃香的，你别学了呀，就动起来不嘞？吃了你个，俺都给你拿不了呀，动作看这玉米的，他都写不写给妹妹啊？年轻些啦，心刚轻的样，前面对嘴讲的卡了女，这拿本部动作轻的样，让他们请了都特美，你他们想你着迷心，祖辈大大怕了写错呢，动作本全部写不来。
2: 得不帮你，他去钱的干。
1: 听见，听见，听见，听见，别死个嘛的，拉拉子把那嘛的那个讲个，拉拉嘛他叫个的，拉拉嘛干请个拉嘛做八个爷，拉拉子把那嘛的那个讲个，拉拉嘛他把没事呢，他们谁谁得怪，怪不你。
2: 不说对你了，又打讨论我呢，怪不你，谁打着给钱没，娘不的，你怕不想你，怪罪怕嘛，做心嘛的。
1: 他我呢？
2: 他干不要紧，点点什么都不行了，下回哪不要紧，
1: 吃住就对，管没事。有没有给过你？你那把了吗？点点去，不客气了，多谢。
2: 好了，
1: 婆母，阿妈，大哥这觉得，
2: 你给那你别多给妹妹，我也舍不得这事。
1: 哈哈哈哈哈哈！我呀，大三我。

三年没为谁归呀着大白兔子催长长呀是赶上不到又来拉过去结为故送都拉对吧不弟兄弟兄弟兄三姐妈三姐我给让你这边过耶稣结为送上干就入手耶稣结为送上定就入手帕都得往西北确定结结为故送都拉你先不那这你送那边一个点这个接他住了

0: 的俺这是唱不上桌的呀全部是对还什么找我去写那段
1: 干嘛了干嘛了俺这现在村这些本有些年了呀吃着香了肯这段了光棍
0: 老光棍
1: 这是的
2: 这是的这是的这是的这是的

0: 滚出天界的，却将你当成囊中。
1: 老老，进去。不许难过。
0: 不准人家，老，不许难过了。天界，却将你我娶着了。
1: 我哪代的？
0: 来人了。
1: 滚出空难处，苍马呀，却将养活贱的家。
0: 老老实公哎，老老实，公哎是天家国。嗯，哈哈哈哈哈哈。公哎是天家国。来，是天家国。加油！马上就马上就。
1: 哪来的？
0: 老了，哪有了？体质硬啊，咱说这些被你们爹呀。
1: 这个，这些养不起就不就。
2: 老老实公哎，
1: 这个老爷，
2: 今天俺做的那边三个重色，这个在俺这来，咱就别打仗，怎么重呗？这个是重的紧。
1: 老老实，
2: 要不陪呢？是的，要大姐。
1: 老老实，老老实，
2: 老老实。哈，加油！ 这些是水位，只给顶级，养家是水位，你给顶级，那这个身边挺重要了。下巴阿姨送给，对吧？阿姨送给，下巴他对吧？没被这个只看来了，用去了。加油！天天那么拉稀，大黑，你妈啥也松下黑，心拉拉去上那呀？你估计不穷苏黑，有一波战狼拉黑，谢了你们就扛了哟。天来问别那几了，那没去几年吧？
1: 确信你拉枪了呀！我梦见给云南黑，这个林清光看看，南山最给大富黑，将他那个路过，谁来那个来做？全是准备啥子没？不不，那个没，下不去，下不去。现在这个还在修路吗？
0: 那滚！
1: 喂，没事。我去，顾小春你来，顾小春你来，我去，顾小春你来。
2: 马鞭子，
1: 路。
2: 顾小春你来，娘们他这个是了，前去没吧？拖起谁？
1: 那不没叫呢？刚叫的这没去，拖起谁路了？啊！
0: 哈哈哈哈哈！天天俺做的那边三个重色点缀的了，怕把都被我们囊在学不着呀！这家伙啦，你也不得，恐怕劳动。
3: 老老实公哎，我要恐怕劳动。那怎么？这个，来，
0: 听俺做的那边三个重色点缀，
3: 谁来的？老客气，老客气。呀，老老，马就马就，马就去。下次你呢？这个去这些部位参数。 二零一五，我来查不深入去研究它，解答偏外用题。刚刚去东岸，南南去土瓦桥，去年的呢没到家，南土土砖那不行，就将穷途马干那，究竟该对过特拆卸，送他抵达了。

0: 你定这个接待的准才是呢，还给谢老去云南的机遇。
1: 去年电脑没多着，难度突出那个性，去年充电嘛干呐，求进截图，我看不清。
2: 阿三了，去哪听？哈哈哈哈哈哈！那是啦，
1: 光给俺去，明早请不得，请哪个东京仓嘛？那俺去个院长，等这个接待的是我来送俺了。罢了，谁进了七九难过？哈哈哈哈哈哈！
2: 用啊，天姐，苏队的七九难过，七九难过，七九难过，七九难过。

0: 아니라 수질라 집중한 거라.
1: 수나바게.
0: 라유.
1: 상가 채나 포모디크 데스토.
0: 라 아니라 수나 나서라 슈그맨 줘라.
1: 와.

0: 라 뻬미 완치보 나데 꾸자르시
1: 소나바게
0: 라유라
1: 당아랑도 때마 개브레마 말베
0: 라 다가라 슈디유라 티샤 차셔 쳔부소다 세마도 같이 내샤라 내게도래 라 자셔슈 같이 차차샤라
1: 타체나 야부시다 총샤 나닝가 사가상라 체자 야부시다도 체타 나닝가 때마 고두시
0: 老老师，老老师，老老师，老老师。老公哎，你做卡些，公公你啷么子学呢？这个哎呦妈！
2: 卡的，听到有没？
0: 那，不么那啥？底下俺往中桌坐的，过来看大小姐，那他让小白，呀呀，来人哪数了？
1: 嘿，你听到了？你是要不就是那位吧？
0: 你哪里来个？
2: 不是准你了。
3: 趁他体贴了，你们连拖了，俺也来找，俺来让俺所养活姐，替咱吃米呢，说会卡阿弟个嘞。来了，贵宾，有请对请，你是没办，那三桥三，那是要有你去冲突对面对。 美国警官，三百一的美，人家警官，这么累不难受，为了关心，用枪把钱，爸爸，俺来给广播他，把对三百，弄个大了没？回家，家里出一千万的，三千年来都从那做的，看着点呐。
1: 我们也不行，大年前呐，我们拍摄些，亲们贵宾，求你大了没？这天贵宾要有你的钱，是多么事，我是他没求，过给你，不托钱是。啊，那啥，让给了没？老队长不给。
3: 一年两个忙大事出，年底两个都要的，
1: 现在他那小娃不年底了都对，俺既然也有你，接着去俺就是来不应当。
3: 来，我来了，再不是我来，你也有你了，谁敢提不完？
1: 哈哈哈哈，对，他还是他的。别别忘记嘛，赶紧去，赶紧去。俺是孤单，可是俺不跟你干这种，既然俺都是那边穷不穷啥？
3: 你咋个地面地上了？对着就去了，天热出不赢呐！俺做青藏个东京铁了。
1: 没弄上。看谁？呀！没，瞧着我那穷山中啊！啊，对。看你呀，你这是给看那心里干的些事，要你心里干的，你出来，你们特里的呢？啊，好了，走。啊，走起去，啊，走起去。看这下。罢了，天上个江门家是哪个人？俺今天过不了的。再不过。
3: 呀，你咋个地没发准？对，什么队？你三八呀，今早冬季天了，俺俺都给求我了，俺俺哪里也跟，俺也想去湖南学校了。哈哈哈哈哈哈！罢了，去那谁那的？我吃不起了，什么队？妈的！我在学校什么队？大，哟，俺能啥？去了可不穷，俺去了肯定学校的。
1: 那姑子，看嘞，你给这钱不得，我拿去马上收呗。
3: 那你得这看嘞，小朋友。
1: 钱那也不是他穷下，你们提的那些，天长个东西连不起。

0: 他几下几下，让俺泡沫里，俺让了多不当谁的嘛的，俺这钱呐，哪张俺做钱账给泡沫里，你账给弟妹的，马上得空了再借是吧？
1: 谁？空泡沫里，空白沫里，俺空个要么需求了。
0: 让伊呢，洗个他，就把仓嘛，爸爸他这块借点一下，让俺追那嘛他别泡沫里，俺让干来听着接着中队民都
1: 罢了，
0: 中。
1: 俺你抢占了着，来是罢了。
0: 让伊呢？他俺让着，那人家呢？怎么过度嘛呗？
1: 钱呢？哪啥连出门了呗？住个电路没吧？要么能写个两个规章，说不就打出来，他才说不接不着。钱当俺你写进俺手机是了不行的。
0: 都跟我来么？
1: 让伊呢？他听着干来可没对。
0: 白木你白木让嘞？给啥嘞？怎么俺个还找嘛嘞？ 他这么懒是哪？吃完就要的，我们这边罢了，那是这么俺没偷呢？看样子的，给俺用土了吧？
1: 咦，用啊，看那人的给土的，哈哈哈哈。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列前列车开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军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列车亚先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列车先端呢，为了亚其让其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力多切所，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借用。

0: 地，对了，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北六中集团南去，北街去都是三边，边角去，北侧拓尾北街去，南的七百块的三轮线。对了，三边南去，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边角左转去过去，北街去都是三分里，广东有个塘，南路马江都不认识。
1: 别给你，让给去那团他打他就去别，梦西疼，刚你进食。别给去都是你，别给茶具去，温州人啦。别给去三角糖，别给去卡角，别给去修脚是这去，几度去春季是谁？别给去都是人民体验，在外团呢，让给别给去偏着疼，他那应该给他们他就去个谁？即刻书记习近平去点团。
0: 别给你，你把土切热汤汤别，别给应该不疼。你把土撒对汤，汤卷儿、酱多、锅一汤，酿酒节气，别给去都是罗定玉米去，拉林特金的大锅些些。别给去都是三分泥，最美土从西门一半儿，给客气难去，别给去酿牛汤，来家吃顿什么吃不疼。
1: 给客气难去，别给去，他说钱包呀，一些什么钱别，门西点了穷心不疼。让给别给出去，不如土团别给我疼。那天两明年，端不行呢，也不是。别给去都是啥吧，公共吃不点呢。让给别给去，几块了，土鱼白不觉得什么形式。咋对呢？别给两你这些别，归宿谈不赢不疼。
0: 三对岸，别给去托南吃鱼去，别给归宿去，那团他去吃个甜饼。你把图三对提，给客别给动位，即可给送信，可能是下地。三对提，当他给客别来个他的南图，归宿大个，团长你，跟团团跟着俺别给用位，南内去啷子些事？团长俺别给去托南吃鱼呢。
1: 别给同样明白，那段他去吃个甜饼，你把图别给这个，那段吃不赢呢，他就养他不吃的。别给给这种人心，羞耻痛苦。江多年，云店图别给用过，过年给拆迁堂，迷茫去，各给点别错玩，人年吃别，春节开心新鲜啦。江多俺别给去，同样吃有点呢。
0: 蜜糖，人均看，西屯两年用具，南屯一边，你把土变作糖，制作起皮革糖，健康可有机，送给你，凝住，两边用切的，密码忙错了呀，团给糖作为苦肉，上不是正规，过去年给客拆给空别用位，这人年纪听不疼，过去俺皮革去，同南吃有点呢。
1: 前两年过去，那团他去吃个甜饼，你把土日本俺来托回，过去进去，变做皮革那冬瓜不疼。过去该给单位也点子，各种疼，皮革里呀，规定那冬瓜，酿酒呢，中国开酒店边，基础生路去我约会，冷清也不疼，酿酒俺皮革去，托冷吃有点呢。
0: 制作起常用常点起那段特殊吃个甜饼，你把土慢用起酿酒汤，巧用那酿酒，酿酒酿酒，饮酒起酿酒节气个均衡切的，慢慢用做推木头炒酒用完，旁边规定那冬瓜些些，三对汤，团卷儿，酱多，过去酿酒节气，别给去都是你，平均几顿汤，平均贵日七八斤一日啦。
1: 那年去这家店边，碰着几人边，几个人去拉大车过来，几送几学七名年了，几车七七干七名年，别个去都是康熙，拉大团团了呀，没破病，别个去个人了呀，先学一年，提不学生，别个去都是三不提一年，中国开局店边，基础人路去，就是变做日本，拆解空别当月是。
0: 俺去当去，马克西人路去七十变角，日本现在早已日本提议呢。根据国际去，六千六零趟，送这些的，日本雄鹿去中间，年轻三百万不吸引的浪迹。听说中国给客们出汤，有人去开出来团边，中国开出店边，基础雄鹿去七十变角日本重要时，别个去都是三百提议呢。但去别个过去日本雄鹿，赶紧去不当。

0: 天龙天外忙我借一米一年人给起变做皮鸡军车汤电力银币西街一能军多穷米不汤比且头为皮鸡东地起别团结大金里啊军多穷米金对于人不上车所皮为基础皮索呀军多穷米是天阳给个轮币
1: 顶取几点土动瓦汤，人家皮给起，开启特殊气库和身体，皮具也不起板，皮给起，你给与瓦汤，有哪么呀？担心开水，南郊南门里呀，给我姐切不引擎，并且头为皮给用哪么呢？记得给皮呢，提到了家去入中饮食，天空规制吹起，从这他去人心起，你不准备汤，师兄起你不安里，他把伊那准备起过的。
0: 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走起，根据开脚运行七八样，首先途走路为内团尼。西雄塘从这走啊，他就也不奇怪的事。西雄塘从这走啊，他就也不奇怪的。团员说，团员固执处理呀，从这他就人心去，你不断管上。也那西雄去，他就人心去，你不应该断管上级别，内团提他就也不奇怪的事。
1: 天空固执出来呀，从这他就人心气，你不断别吃不汤。西雄气，你不安来他管，断别吃不习不腻。俺去当气，日月雄路汤，来临地气，贵宾吃不习不习。俺去当气西雄汤，从这周围天气，云锦气，对门儿十九七八苦水米呢，贵贵不习。
0: 但其促进继续被脱离，人家去边角植树，根据级别没变呢。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去，直接走过去，饮食都有汤。基础人路去，即可凝聚起沃土，团共固执起些处理呀。从这儿扪心人心去，你不断脱就过些断药水，天基素西雄汤。
1: 从这周围脱离呀，俺去当去木头呢，哪里该给穷我汤？我今定时不说话，先说你，千里谈团别，年年三百七十多千余，但去促进脚给别脱离呀，在俺来吃我汤，可不呢？俺来吃外国呢，从这团共固执级别出来呀，门西人心气你不断过，是断了谁？但去隔壁别种仓促催促，听顺便脱离呀。
0: 团共固执出去，从这扪心人心去，你不是不提。他去人心去，你不是说说就给不是。但去促进祖国别拉的样，团共固执级别出来呀。从这他去人心去，你不应该短途就过去，免些吃些。年年天年，俺去当去中国开据点别几座人路去，组装去年天去，我今年呀，推给三百七十万的汤。
1: 对，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去，偏给提，推进三百呀，那不有把穿越时？从这团共固执，他就去不呢？从这边角去，去年只当我适应不通，从这边角去，我约定你写不能。从这团共去，固执他就去别边角也不是。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去，就是推张水平能，你把图去年的计算前提。
0: 从这满了，推过米仓瓦汤，西雄去铁柱结构盲查吧，得归托他们那两门破把阶级，那团修给你，他就去过些事。胡军谈电力硬，加菜汤，定菜给托你，从这建立一个位，有主力固定动瓦汤。在前边过年，西雄去抬个团共固执结构，用这动瓦，你不团土别开工有才能。
1: 从这儿，过几年你不断土就不借钱的，团共固执起，编制七十间汤，来去七十间温州吃过的汤，看来他们给了呀，变做偏给动物汤，用侬手中级别给到盲肠汤，拍动七张，点把吃过。从这团共去固执处，他就人心去你不断不腻，你不用做，断过不买之，人家去拉大去不腻。 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沿边，俺先基础人路两路去开把人心断边汤。当他西雄去，你不上不断边去过，军用去过的是西雄去跟着汤，你不走的呢，即可边角去点连军用去不汤，即便小小也胸里汤立住翅膀。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ང ཚད

0: 现在，甘肃七八，从这德国谈妥当了兄弟七八，从这这个孙权七八，别给军队用瓦呀，规定的话，推蒙托，出脚用瓦规避七八，从这退休时儿，可是七八解释，西兄弟女把准备扛了七八年，西兄弟女把俺来干嘛？我是准备七个把门一半，从这他就人心气女把准备七个，给恁七八西乡，从这准备女把，也不是准备女别，瞧我他当，也不准备提示，天公古这出奇，从这他就人心气女把准备七八趟，西兄弟女把俺来哈巴准备七八年年，西屯别，这个人心气不离，平均过不是门一别，天尼看看图，前面说些谁啦，跟大一呢，准备说。
1: 通过古镇吹气，从这他去人心气女不接替，西兄弟女别七八，他那一那天过半年，清明上市啦，西兄弟女把俺来拉班准备七八，陪住千年。通过古镇吹气，从这他去人心气女不准备七八行，他那一那天过半年，清明上市时，通过古镇吹气，从这他去人心气女不准备七八行。
0: 也那西兄弟女把俺来拉班准备七八扛银霜，场面一把土，人家几撮人路去，现在变做冷路，军用七个心，推仓当过皮时，记录王位冷路去做七八趟，王位冷路那满去变做两头，配给用位，现在变做冷路呢，中国开局点别，几撮人路冷路去，冬天做人啦。
1: 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做冷路去，西子一年也不是。几口熟悉的金平去点头，让给去，现在边做冷路去，这天堂，但去这一难过心有别，更多用个马人啦，更多东亚明年不是时。记录王位冷路去边做堂，记录王位冷路门一边边做仓门一能，基础人路去，从这边做去，开始逐渐一不堂。
0: 咱们让给去边角糖，几撮空都配位，开启西子一没事。我把土接了王位，冷路去边角玉桂，不咱没别过年。三点糖，配给端过不糖，接了王位冷路去，做大跨年一的军工糖。胸口边角去，做这牛不断皮，胸口起来去，狗嘴里也跪地。王位冷路，三面一的边角空皮。
1: 或者是比珍珠、东边一能，开了这只个心疼，胸口麻子，长上七松土被挖呀，跪地接冬菇。我把土接了往外冷路门一边，边角撇给冬娃儿，有鬼不咱没别过年，鬼家疼，夹不够，吃顿接切过不疼。接了往外冷路门一边，边角去给托不疼，三对情侣俺拢接过，咱给去忙一边角地呢。 他的个用过不离，年过头，着明年啦。天嘛些，俺来家去外开的店里啊，过过不歇歇。接了往外冷路去，边角糖；接了往外冷路面一边，边角泥泥，吃不出着糖，吃完出地去，着我煎一不离。接小接真糖，平均开开头一呢，随便着我煎么样。接了往外冷路去，边角开门铃吧。 接了王辉，冷路门一边，边角开门一边，到啊，康银仓嘛，该去米满去，周围开边糖，米团不糖，仓嘛让给去，过去过一片给去，冷些糖米团啦，仓嘛农村建设，端出去，住居人心去，过去了呀，跪地冬菇，做铁头金菇，端出去，住居人心去，过去了呀，跪地冬菇呢。 给南去边角偏给去，突然人心去开住了呀，瞧瞧那一些区别，猛些脱了呀。边角住住的这趟，边角偏给东塘，不久的区别，再久区别，特上新一不趟，归宿三百几新塘，盘女，我们去给钱吃饭，三对去偏给你去，我们有这区别，归往去冷这些事。

0: 我以自为迫于。
1: 真的不错，想不到我也做培育级别的人学退休职业。第二个里程难过了，两座中间成功去加上地区去，从从两个去其他三队级别过去修营。学这些杂谈，忙心做了些年，忙做第一级刘占宇。接了年冬见面，一起走起老年松。两座中间成功去他妈的冲凶加上地区去。当作用给你的级别，西林作用给他们老师把吹气扩大起不疼。轻松两个给来段别当三段给做法，作用起与大不疼，经常跑了六升七八，吹段来的中面天气过早做个几千年，空到可以中面突满疼，给那底下从哪起起了等于，大家全部差谈不到我疼，西林作用给能给。

我别个出现查到多先的表过他永远是地主设计其他的电影即便蒙月国际其中也就出去的一件上怎么出去他每天吃习近平上怎么先的表过能修改的规定单位蒙月健康作用能修改了而为得的真语龙爱人平常给人最近呢每天这送家对中他怎么制作切的文干新作结果的修改他大家母亲那种恩义怎么了江孙刚拿索提切动姐姐我就拉怎么做呢军心地做堂给了松局切别多些没什么说顶色书法的切语龙阿珍继续别人那时我就来着日本日本冷链到我提本中给健康朋友了那么说老外都给我得比用多穷语健康朋友连锁清不提本中给朋友比赛团大发的松脱怎么连给安全出赛独立品中央给重建的堂重建作为和龙比赛那边年长的赌场两家过去开过茶过什么堂三国堂桥搓木街作为区比赛联合堂三个以区比赛也是加什么这就可有几千年人均对面吹度那边本中的年二十人民团给可有比赛也学习社区车行人再那么说天地爱做培训班你才能够去训练能不能学什么节目了三个两点的舞曲

0: 첼롭까지
1: Sengnabuchu, Xiamli yina Cailop Gazele zin shu yi. Ngani tingdi li zin zumdu batang nyandru ba chambasri yi. Nguili yina nabuchu, Cainze sardu gi tosa, Zimli nyamli gi ledik shibdi senro na. Nidu Dunggu Dunyang Chijo Jidu Bota, Dunggu Guangdong Xingwe gi nyamdu zunir shebe, Dunggu Kongzha Dang gi Dumgyu, Xi Jinping gi Turup Sarbe Dunggu Kheju gi Jizu Rinu gi Gongba, Yue Gong Kukbu Chimbu Kutu Langlin Darwe Gor gi, 这段局长我对冲突呢深圳都操心结果习近平的用为西单给固执他日子去开往所中来的给对面所没加汤出去了怎么冲突的时候呢深圳给萨加芒博拉起所决的库金区给部队头被给压住给不得不顺手用途的他中国那边停留前给人民的团结里呢用途的切不是到西边深圳头没到日子写不他我将决心给清醒 中国重庆南都我觉得家庆不一般嘛是那在他当然送去文章中提到呢中国师兄去库里有了送去去别准去把村给读这大咱们呢库姆若一这些的真有不谈罗布中吉林去我下达来去库姆若家当机器谈阿罗安林前拉达的书记谈家当机器当给来去读书作为操作那是他们一三个月把他提到了下一个事
2: 好多深港参赛三段年来的苦境区重庆参赛三段年来的三段级的民族的土特产华为堂腾讯的中国参赛起来的中介三学堂规矩的军工厂华作为其中的吉林纳措规矩土别居民堂尼泊尔规矩创所苦境区的参赛三段堂人类所中的孙秀秋了从小工作人他们的对外洋洋当然不是
1: 강주어

0: 中非编就是从对于托广东堂香港澳门界社会苏门的用为雷利米的为协力及推命越港空军区组中国籍苏年对别登局局不谈中期比对堂开往克雷雷利及推命界及越港空军区堂怎么联系别决定做入面的另外一样切于不是 今天下面那么注意呢，一个季七十三百吨级，拉到右边六十步木头最超宽的是不的？三罗呢？真实人生级一个季七十，谷地路况的价格拉在七十七八，你家里呢？缺不着七八趟，你都用十吨轮倒西边最近一年送二十拉到的七九八十，一个季七十三百吨级再去边拉到右边六十步木头最超宽，六十步最高内最宽大里呢？多难切口什么些呢？ 那年年说，老少不甘心，能住开的车个没不谈，他这一个月七十三百吨米，老少不要定价给我们今年还想吃不玉米过来呢，老不不出，都过了还想吃不起去。老少不明忙不细，吃了几个，吃了过年给，好在些都有了些。今年我们穷就怎么也把那两块糖出些，那么多说，这么多要钱糖，这我等不是玉米，肯定能有要钱去应付。家己准备菜烧糖，就弄了给定价糖，这我有本钱。
1: 第一天在给村干部内部人安排到铁路部去。那你中国忙就开始去给台北三百多年，你到你走路路到主编村你这边你来送，主编呢真的给屯在开林帮队，什么是开林帮队给村大没不谈，村大卡三不没办，七十多遍属于安大什么样的，冬天地里给老少婆一个难空闲，冬天那么多天出个门，等你那么久到老少婆没把我团结养养推不谈。 可追公司忙不歇的，团队那么具体忘记呢？不归重谈，去老板们呢？咱俩他就切个重要。那么多困难没人把老少婆找最妥协呢？却做我怎么老啥去？老不懂，白给重谈。随着看呢，老少婆为了安慰我些呢，老啥被没卷他们说的团结来，店家给我们今年忙不歇我去。你到你这个老了，冲着当中几个主意，起来了，那顿又被老少婆吃，家堂送去说个汤，端端端的，说了都有人都归钱不是。店家给我们今年呢，更多冲突动起，一个季七十三百呢，各地老公老在谈，送酒老干，老在给麻雀酒家，老在团结酒里面说的，拉着套了汤去。一个季七十三百，店家给七十忙不歇的人不是钱呢，每天三百岁的团结给补贴了，没过强，点不准备。 家姐在去把他店家给领头不谈，来了一个补贴图，别家里人拼到冲突动起。

0: 吧。
1: 伦敦我给姐姐念了我
0: 三军娘仗。
2: 新格林街跟康子昂项目了三军娘仗连接许军营天地三家家农队做呢。
3: 桑罗萨巴中浪萨巴那天黑几巴里家里参加萨地点里组成了跟地动力藏里人比参加萨地中里地区黑巴黑几国等
2: 罗阿成绩强国中阿比国亚本族巴当共到亚宝宝阿西巴里中国党比电脑间组成绩四川绩雷格萨巴北北中巴当人特北套协地云南共配绩南巴萨巴对国西巴学习一国
3: 中国同阿日以洛库日亚班就牛村给追摸公粗协比国儿。
2: 亚西乡村里中国党阿日做到给亚摩吉中国党阿日这话点头的学特里咱们俩偏开对机雷古学习比国素营想不了天地三节节学习那么点那么的深入学。
3: 德盖里库内边缘那次习家书记习近平给定跟咱们俩洛加一诺雄牛美饼就都牵绊着营业把通。参加萨地呢地农业我在人家采集银行年代农业习家书记以参加萨地了兄弟同参加融促融备了跟地同安命令能些感情让多人把变形过了十步修建电笔加以参加萨地电力组成协笔他就感情跟我们军给同跟我们给制跟我们跟地建都农业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我出版荣家级七七头一过年加以参加萨地电力千步生组成了跟地动力同名萨地镇中年组屋就年缺乏协地参加萨地级中国能比定大艰难连有同内置协笔财行随意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我出罗北京经济进度上海直接十省领克粤港澳库巴签名课件加以参加萨地电力签部升级基德图训练加地参加萨地者中控女霸图在线天力者内置女霸黑电霸在在以基德女霸间人特昂切的动行业党给出现纠结把冲刺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为党中央给参加萨地地加卡配置着内巴设备对于内巴土华土萨地地配置了跟地动为他就拉达丁萨协地北京经济建筑上海热气十四零克粤港澳库巴铅笔课件加以参加萨地电力组成着联电加起了内吹动跟地动力第二融家者参加萨地阿空萨比他就者做内动对于个些成果的就往下解释经济界查克特习查书记习近平给融家者融电萨地者融控加起动脱敏萨地者融控作物和他地举起年电农业这次十四零克的空气加开着他就来向地学者内吹的黑泥参加萨地者中控女霸图这些天烈者内吹女霸人气没把切动于黑年电农业粤港澳库巴签名课的空气比萨天黑女和配置动案密地参加萨地图天烈萨地娘着丁萨黑和切动泥加黑人这些女霸电笔顶了间接天烈马拉整个笔弄亚电农业习家书记习近平给给这五荣家者家系参加萨地电力切这省组政协力修准备切干力擦空腾有业绩建议配置把图强给给这力掐架切动完图人不协议把业重新安置雄业家系参加萨地电力组政就是东图托命萨地者融控女霸电力咱力给安天者参加这这个融强就捏这把协议加以参加萨地电力全部省级某一研究给这了经济强给图历史动画图萨地天空卡图图是一句通过门动画所以内电拖接协吧参加萨地图天链萨地娘着丁萨拉跟地动画间协的擦空人比萨地脱水吃足足银协经济记得北京给托米萨地镇融控局内置协比连根接不可逆天萨比强制罗扎所东西车人比天内车速上图人力作证图卡协所东西动人比天内车速等这一把图天津籍把内者地位总强连笔协把河北以天内者天才总部连笔协把间京津籍三个省级七千二位托一托你三空腾有公配者内外社会下一者引协这次是森林客定你三地经济者电力营比运你同名三地你天内年协把人特协议

0: 也给作证来的家某一定三百多天来见家这套恰从阿妈塞上海家黑人咋点念家女爸点一别女这路浪多黑女片子没他人女所恰公司咱里人别天来吃出蒙布之一越高库巴千米科技参杂家某一直接蒙布女爸同开来家黑布出下跌吧黑店门那一三口片花天来来老从阿同推从所以融洽点念过东西吃人比天来吃素接着把通宁东宁安路深圳东香港广州间接吃素地过来设备撒地吃素在这家堂比崩炸家按东部托马利益电力全部升级能炸研究图融进天来给这了电力参加撒地家托萨撒巴总营业北京一中给马拉松永久给没有沉默就下来这儿采取采量采大业热浪第八年上海业国拉设备列车天内业面具有些土马的长沙蓝电机就年跟的动画点点粤港澳库巴千米科技中与卡托马尼的共同路就哈就教育吉德吉流动车间所参与这些千米车速拉撒地研究给第二部空电协比吧家系参加三代电力者中介天然通年系就能改正就是通的藏林银能炸的学业罗安参加强给中二别关注三三别图家系参加三代电力全部升级参加托萨日日应年国拉设备人在女吧那位电笔三代参托日日拉强给各处学的并托于公平拉那处学班我有全部内营业
1: 那个来公里被内出年前四川党云南籍考索斯罗安参加强国中安把我日本主席比确定三级永昭村的初步党三年底给罗安参加强国中安比站内了面的彼此都为配置者明确作为党昨天写套书全用年我这些把的罗安参强国中安比对抗了四川籍配置者格尼萨巴对决党连续者原则萨巴者比高空高级系列四川籍帮助共配党杀对了跟的蒙翠联系中度天牛连着安格兰素恰空前蒙阿拉命令每次做我靠年些杂生各地协把党职连给党协调改签靠接住各地协议中间罗安一农四川籍比萨天线领袖配置就是当途人族月比参加杀对了电力电脑间接天连马浪组织了各地协把党中阿土恩年比昨年天连接没切组织跟着东秀切的当娃路德强车党女记忆人家做人杂记忆永为做的党开到天来所东西车人比天来住就你对着看着开学党先给美的所加靠家问题做着来的家吃醋爱也你人拖着当家对了三百那就三百钱没了跟着党委跟你感情多切了电梯东京吧的他就容易家天来电梯党我在招数电梯目的这个钱做着了跟着党委也可见对于他自己来说你把什么钱把钱的当着平时你把钱把当平时配置当手钱的当我当成都党重庆三个年级中年班主课配置者女人托了休息当你家用者彼此托为公平了各这些别怕你感情党各处中空三百对人吧的龙安城强国中安别人云南籍彭斯托别保命女子党新一日者天空了接触你中度天牛科举配置者帮助马龙做把党提倡的东西里中国党罗西巴者加龙做了些点他国者云南党车龙卡龙杰娘队者扎江组成了今天强国籍跟着东华党龙族者我差不多的当年天雷者多些了东西一把里我给你把切了东华党我给帮助配置我给中青组织者来一起跟着东华党龙姐姐恩天这期做政党杂七以家里连连所融洽点比天来吃做节多秀激动昂整理必须公平了跟着天地同进一把力中间龙爱以南云南籍天空南比天来多切党类似家谢东瓦接些年中途路途了恩天做这来的年比融洽三八切了同进一把力三对切点新来党人类也过天来所融洽天来了当这些点人家也过节先切多钱组织下进一把力先给那么容易送兄给来着改签老大听说些你人家罗那节先空电教送用电波真进一把力蒙村给送党先出居兄先被电教送给乔公司协调三八绕等人把老大写底他从沙电领教党盲目叠对来签先出强特电力节给那么容易将军下进一把力
0: 내가 레코네 배우 네츠 산에 대기 뒤치 당아비 체제선년 중국동 아리반조 뉴총기 중국 후진 티치먼나 야스차 공기 종리연바 合力方同 아르후진 티치먼나 아리노시 부장 베스터이 로코르야라 반조 뉴총티 주모농와시 휴닝비 야카닝비 조도기 현텐가치자 티치우 편츠즈거도 협디냥니 냥리냥자진자 자딘진총협디 편츠도크협비 반조뉴총기 내딘토아제동 뉘저냥린하외자희동지이티 라성소메동 딩사바 겐첸변바진이 베리노이바시
1: 너가레코니 배우네츠 총라 따그도 남세처주지 나응아비 체제선인 결어시비 종실레응외바지나 달루뒤뒤덤보로 자용스 사드조비 내중조주 청아자쯤에 그당 제동선유 텐레트차 전통강 레스신리 텐레덤보당 니바 선바제스 사드조비 내중조주제 중보는 과소소 这联系到你党、各党党、这参加所各党主动，这一家一些等党三党结营把的，到身边党就把列队，杨永生通过西边三八几一搬就开了，这你党主家一家叫一党一党三八的的从来一家主党中央结派一把的，若成来的进这开了一家人不协约，对对等不了，老早投票若成来的六年八年，对着龙龙组这党。人民门面拍摄车企作证及三的作弊年雄作入地层里告诉说加加三级所级党中秋联合党加加交安党中秋能派一把的下些来日节天宁切通党北塞联通雄华党谢谢党谢谢参列小学党参照政治阶级小学也三的作弊年雄作入匆忙电笔昂拍摄人雄特里天宁人波党北塞天宁领袖谢森兰柔让特一把的
0: 德嘎雷库内被文内次德洛年松荣家级三门七百国业协家七十多万多等黑俄开来级下一类立恰公司满足协比刚大就是很巴同第一中举作证来日人本就是着急如让协巴马赛加一类的公平动力德中三百第一德洛年松黑俄是从开来蒙布协给中国来从共三百组巴同黑家满足给恩子从别人疼啊马扎蒙的动画图就诺多当图满足恩空给列过三百七八加黑特意电动恰吉黑恩开练人穷地位蒙完人女龙过图中都天牛所以恰公司休息对其同步加恩斯萨的作弊黑家家从别马恩就比开练金车色动的高瓦地顶从列加恰就几帕瓦图研究三百只参赛黑笔，拉扎托维下一来的只女士白黑黑笔，黑家只马恩的短冲的，加起加多年扎等多，中冲建议打怕雄一。大陆人说，黑我开了地位猛威，研究三百只来过了在中国的元年，中国来三点通，国来十部前五十黑板眼睛雄一。德里大生比南九百，北京的黑我研究三百点里，参加三级双年组把通。德罗三年典礼阿吉阿阿也把通上海人黑家家满足研究三百典礼主家一级黑等组把通德罗就阿三派雄一黑家满足给中国来也比研究三百典礼中部通比赛娘派家就年配件中

0: 那次加西门那一中国同阿人这瓦地藏林协地同大吉经历的艰难但你嘎切电笔做到现在起中阿人这瓦电笔啊的一下子捏起些你藏林呢偏把政绩热固些营业及建议阿里现在便是吧藏林这里下改以天在连组织参着主席肯尼斯昆伊伊阿中之外的家看你比你的接纳家共性的七万马斯藏林给你的接纳我但你家切电业年少呢卡擦鬼度的女月军库蒙布希的阿错家看你偏侧开户你的一些吧跟爹动心些家看你比做段讲正气后你比这话公平着急他拒绝国家地位蒙啊爹级热骨协议也及建议阿里洛杉矶直开业罗大连子金安塞洛开业藏林土地帮助女性迁徙人民币阿热多中国恰空蒙币诺娘来协币国家蒙布仪洛杉矶直开业列国加恰业绩中国多这娃当萨也把多中国的天币充足给阿里人在黑巴拉偏巴托记忆中国来黑东西加切东西电网阿里帮助经营的艰难加工性的切瓦电而且阿中做到江藏农娃的兄弟兵这娃萨等着特别热骨血营业及建议阿里荣雄天界南这节 A 下下等丹尼尔麦比一阿中给阿中做段讲正义加看你比牛从娘里了跟爹东西热骨血把通加看你比把这给恰黑里了偏这天界热外一第加看你比开来正这外兄弟家家跟爹东一体偏土一了天练这套通扩正这套单不用完那位来比扩有正特级这几节一阿里现在这位腾出者出作迈克尔·弗罗曼以张一别尼藏里土地帮助女性迁徙阿热多中国人白热度经常协策藏里地位廉价拥挤热挤建议阿中牛从家用恩怨两公给出作探塞以阿中家看人比人把托举者荣荣总部经常协策电力用机安保托人着急偏土也把通兄弟兵这位安保特别恰见地位长级马斯家看人比帮助牛从着稳了咋住着可有政治热的建议家西门那一中国同阿里做段讲正气藏林给协地同打击了电气融硬同中女地位七万年级热骨协议也及建议苏丹级积极浪级行就空军官子史蒂芬布洛二级主席习近平给电动五月积极浪级酿政全国同美丽者联盟金藤措把地级的一地跟片登天以国拉社保级年级用完跟电动啊细节阿中给打听着中国同阿里做段讲正气中国同阿里后人变这外啥等着阿妈些将来给协地同打击了中秋节女后年级热骨协议也及建议布洛维伊行政部长四八菲尔内多瓦纳库尼伊中国同阿里做段讲正气让切多人大为点你点意加看你比国区别中外以这外同藏林给协地同公平素质内定嘎切铁公恰接力丁三农就是国来设备恰西同帮助参杂娘烈所恰公司中与女霸嘎切连背协营业别藏林用机打听着讲藏机国来设备了跟前电别修建铁机热骨协营业及建议破链者总理严巴斯巴同帮助部长级主亚诺什破月霍金斯建议中国同阿日加卡尼比做段讲正气中国同阿日加卡尼比这娃电笔啊公平着急干嘛提特巴马斯藏林来临车地位七万内特就是阿去打听见讲正来跟前电笔真正托你后夸跟这都来后年就要把同他们给云正三等着急跟爹同你藏林来电力容易同电看容易地位没完年纪热骨血营业及记忆
1: 那个来空里被有年次黎巴嫩川地部以在接生原节过目三年地给对在阿藏西拉也是人毛崩给两口的老姐姐撒家忙不西拉卡图尼亚国西比没就接浪的东瓦党没年时咋顿拉没选资源先没选为没内川的本命党西巴策略解决于
0: 那个雷空年被问那次也是人总理用来空给在接生年年天年二户以也是人及一人来疫情前夜，马定下些别人。听看，阿拉娘在左边家看了，送一个你，藏着些把马塞。阿拉娘在左边家看见总统，穆罕默德同追慕些姐，连把拉着些把塞。晚上，阿拉娘在左边家看见行政部长给财经一年级托人了，点点啦，

0: 그루
1: 링제 케사를 예외 중
2: 야 그럼 롱촌 니콘 포켓 천원지 모델 렌첸 니좀 공리 차지 샘바라 가스케

0: 那瓦隆子索西尼的巴音，给这吕通下就三路样口用，文将黑家园他们个李亨兰杰的活动特命巴登，白索西那他人经济了不惜投资，俺来一起有。第一结束，请瓦尔米林等等过来，第二顿爸爸司令西尼们等等过来。俺我记得瓦子个人，查龙等人过来呢，俺原来些那专门过来巴西个的。
1: 我讲我这两年不低头打起了码头呢，我先把我妈去救个。伊那样个有那俺些人用着，给他用那是用着真呐，我先把俺去接用个。阿爸，求你们去那后年都干。大木西拉真那里，起码去过。
2: 第一结束，请瓦尔米林等等过来，第二顿爸爸司令西你们等等过来。
3: 彭爸子给侬打个。 李个人年轻些，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些买些。伊那样啊，是干出去些呢，吃顺些，那顿拉顿多给办的些。你李四你个，同齐过努是干吧？很把个李干的了，托么的西干些，当家的真用个。
4: 俺们东边的所有家子个，直接等俺们的人进来送酒些呢，再送功德给我等，送酒不难进家的。
1: Хүсім ла кінділ ші, тәсім ла кінділ ші, бәртсін ла кінділ ші.

0: ᱡᱟᱨᱪᱤᱱ ᱡᱤᱜᱛᱤᱱ ᱱᱟᱝ ᱠᱷᱚᱠᱷᱤᱜᱱᱤᱭᱚ ᱥᱩᱠᱪᱤᱠᱤᱭᱚ ᱫᱮᱢᱵᱤ ᱡᱟᱵᱞᱟᱝ ᱪᱤ ᱧᱮᱱᱥᱞ ᱠᱟᱡᱩᱞ ᱛᱤᱝ ᱨᱮᱣᱟ ᱡᱤᱴᱩᱞ ᱩᱯᱥᱤᱡᱤᱭᱚ
1: ᱠᱟᱪᱨᱮ ᱣᱤᱜᱩᱴᱷᱚ ᱥᱩᱠᱪᱩ ᱵᱟᱨᱤᱥ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ᱡᱚᱜᱪᱩᱢᱟ ᱡᱮᱱᱤ ᱥᱩᱠᱪᱤᱨ ᱪᱷᱟᱵᱟᱫᱟᱝ ᱛᱟᱵᱡᱟ ᱡᱤᱛᱩᱝᱜᱤ ᱨᱩᱠᱪᱩᱵᱟ ᱨᱚᱞᱢ ᱨᱛᱚᱡᱤᱱᱭᱚ ᱥᱩᱠᱷᱟᱵ ᱥᱤᱱᱥᱤᱠᱤ ᱪᱷᱟᱴᱷᱱ ᱟᱵᱥᱢᱟ ᱡᱟᱢᱱᱤ ᱢᱟᱥᱠᱷᱩᱞᱟᱝ ᱜᱩᱠᱩᱨ ᱦᱛᱚᱢᱟᱫᱟᱝ ᱢᱟᱥᱤᱢ ᱞᱟᱜ ᱥᱤᱝᱜᱤᱱ ᱡᱮᱱᱤ ᱪᱷᱟᱢᱮᱞ ᱞᱤᱜᱢᱮ ᱡᱮᱵ ᱥᱟᱣᱟᱝ ᱱᱮᱢᱵᱟ ᱡᱟᱵᱥᱤᱱᱭᱚ
2: ᱛᱮᱵᱡᱩᱝ ᱫᱚ ᱭᱚᱛᱟᱝ ᱱᱟᱫᱟ ᱱᱟᱞᱜᱱᱟ ᱯᱟᱪᱟᱡ ᱜᱚᱱᱩᱨᱟ ᱠᱷᱤᱜᱤᱭᱤᱱ
3: ᱥᱮᱱᱫᱟ ᱵᱞᱟ ᱜᱚᱝᱩᱱ ᱫᱤᱱᱟ ᱧᱚᱝᱧᱚᱥ ᱢᱟᱦᱛᱚᱠ ᱥᱤᱢᱮᱠ ᱢᱩᱨᱟ ᱪᱷᱟᱜᱩ ᱢᱮᱠᱟ
4: ᱚᱱᱫᱟ ᱛᱤᱨᱩᱝ ᱠᱷᱮᱞᱟ ᱱᱚᱫᱩᱝ ᱡᱤᱡᱩ ᱜᱤᱥᱤᱜᱡᱩ ᱭᱚᱱᱩ ᱦᱤᱛᱚᱠ
5: ᱡᱟᱵᱤ ᱛᱚᱵᱟ ᱤᱢ ᱡᱮᱞ ᱟᱝ ᱛᱚᱨ ᱛᱷᱟᱜᱡᱩ ᱱᱟᱢᱵᱚ ᱥᱟᱜᱤ ᱯᱟᱫᱟᱝ ᱡᱟᱨᱡᱤ ᱠᱷᱛᱢᱪᱩ ᱪᱮ ᱪᱷᱟᱢᱜᱟᱞ ᱱᱤ ᱥᱩᱜᱞᱟ ᱪᱷᱟᱢ ᱛᱟᱨᱟ ᱫᱚᱝᱫᱟᱜ ᱱᱟᱢᱵᱚ ᱛᱚᱝᱜᱤ
0: ᱛᱮᱵᱥᱩᱝ ᱫᱚ ᱪᱷᱚᱱᱪᱟ ᱢᱟᱞᱟ ᱡᱟᱨᱡᱟᱱ ᱫᱚ ᱪᱷᱟᱢᱞ ᱞᱤᱜᱢᱞ ᱪᱮ ᱣᱟᱨᱱᱠᱷᱢ ᱠᱷᱤᱢᱢᱟᱱ ᱭᱟᱨᱵ ᱪᱷᱟᱢᱛᱷᱟᱱ ᱱᱤᱝᱜᱟᱝ ᱡᱟᱣᱨ ᱥᱤᱜᱱᱤ ᱡᱚᱱᱴᱞ ᱛᱤᱜᱥᱤᱝ ᱠᱚ ᱠᱷᱚᱨᱤ ᱪᱤᱜᱤᱯᱴᱮᱱ ᱜᱤ
6: 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托不中出人等就立起来
7: 头中抽眼就用心
4: 头不中低抽
7: 头中低抽

三克兰基各看什么？切切地的人中央龙城年城么？这差不离空。我给不成那么久，头中地草级别林村了三百二十四。阿弟三克兰基，地城个头中地草级别林村能，习近平给，阿杰是中德国龙华西边，回头级把你别能个转票。很多我为啥看久？我这文革中了，跟得不写和气的东西写把的，团结这文年龙的不值一么？转一横的呢？ 习近平给很多我为啥看着，我这文革中心我从地拖能为，从习这个。

0: 你懂这东西，大周边青年儿生人，现在我为啥看不着？我这问个个着了，跟多人交不动个问。等中央个几个劲儿搞着的，我小人那破灯，我找那破些别，日时几十千毛进穷灯。中央个几个劲儿抢狗灯，想趁机进干客话，中气儿灯总给端穷准备，多他妈这个所谓进穷，等是进过车把灯边，进干车客里得进干车拦了进穷。
1: 钱么？我就是等立着，我就是这错，我就是说小忙活，都后等。啊，这个忙活些，他把人疼会儿，年头等。谈什么？都就是些别，小什么热几个？啊，我就是你等钱不进穷急些把等，我钱作业你等完什么钱么？他就下着把做那等真把等。啊，那钱我就是立着等，中途等得起来得别。啊，我就是些他们真啥些把。
0: 前旬三月底，同个不写你写把几等，啊，这个就是等赶送马路来，后那么几把等，手机机这个中些后期的动画等，都和几个周几各种写把，没家三不几个干那么十万几些呢，很多我为啥看不等，啊，我碰碰错，就用没忙等念不等，少年就正是从事交际，干那么些个。

日本三空炮舰动物人一本的我就是那破烂母尼很多米很多个月三口子三空炮舰动物人我就是那破舰蒙舌动我就是那破舰这恰感情心情今天用这个我碰口机就以小时提成的动画动蒙舌这工作这么团队工会所这个那段后勤部也特就业你那样你不得当可不给我洗了第二些怕呢我碰门破我特用味攀爬有比爬不起这个可是用多少些是人把灯很得我与撒空气撒空爬起用味跟得不动特地你不得我吃这点下家梦地爬不地我做那破了特些不是念着蒙舌生活皮跟登给爬地进撒空爬起动物的卡眼你离身端爬灯转路从一通里撒空环球跑进熊马洞这初级是不是吃吃吐着从那洞我是个希望而为机庆祝啊暗口写给趁得我为撒口机环球跑进洞等了个劲写不我碰门不来轻碰头特别团地不地或者拿切确单别生地等我做蒙地建筑离弄离住等小时离住所大问做那么的总理跑进洞里真正这种历史呢更特别特别中粗等得清得就不然这种写一把等这个历史历史呢我碰中粗等生理团小穷这啦这种写一行用他们松穷历史呢我碰门不是一个词等勤碰头词的金头动机啦中粗之问年里满句回事等那是这真感就难得你我碰门不是啦是不记着这种写一把所以嘛。

二零三克兰基，同地三十年中林村不设村，林村的酸臭巴东年中班正出着等，酸臭干咳瓦都特热门。二零三克兰基，兄弟们头疼，二零的李控制不林村么先得了三种农。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南部、西南部更看不上啊！抵达达阿楚勒岭镇年末等等中呢，中央啊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空，我是跟城南们讲。

三块两钱。腾地在腾根杰克西被林产能的，不是年末像这个腾巴人木西巴等，新建红灯西巴，苏建杰克西巴，改成扬州西巴在国这西边，七十个年红树叶在自然界里扎起红灯线。

三款中国男吧兄弟今天我去念的日本罗色等七十年纪念的人为像这个藤板让某些别人念梦的拉罗娘疼下人的这个孙爸爸呢才喝了三杯中没等哎呀孙爸爸呢罗色人

三块两钱。去年今年我才买他的一把滚刷接不等，一马养生没多年经验的浪费。苏金杰可惜别人羡慕的拉龙娘当下，人这个车损巴不能滚刷接不着。

这段就三分钟难吧。第初级红旗，通的是通跟杰克西比林产当成的人肉。林产的个中正巴当蹲正巴那人称错当，中正干克完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称他们叫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རེ རེང ཐུག པལ ལེན ཅི ཐང དེ རེ ཁ

0: 罗穷学你罗工结比新的个恰成
1: 根本的六个八了八就比我们比较难生
0: 学你新的难生

龙陈等扎金扎姆杰、崔丹杰、三孔卓国南巴、秦南比跟卡门桑啊，抵达达扎英黑木西等他们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卓生巴年纪呢，中英啊龙陈的年轻的是吃不来空，我跟陈南杰，如你心急拉姆生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那个做木这个巴当，现准巴人先做人。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有若你寻找南生个林产能的，能吃那种鸡，你那拉点呢？寻根儿就多那么点二八西币，能顿可是过着些哟。其实跟西皮能顿可拉三百个不是些。

苏金也特别认为村里过新鲜，十六年冬种阿罗，三冬跟这些排一和差不多种出了落地。你那个卫生条例里那些，空气小个些呢？阿米干呢？苏金姐成天落在下村外河上洗很，小个些呢？昨天呢？小个些出阿等啊？这个些牛这皮，落阿你啦？咋这个些出些把劲？空气排呢？能信三顿跟着你那个市场采购公司这边，拍摄嘛，你那眼睛凶。从红上村以后，这个人讲去能信那种差不多种粗，切的旁边拖根个苦力来，比价再加等粗心喷上草皮，你那个土呗。上年娃儿拍上个几千吨主席，三顿跟着急，俺才收进去上年投资进抢西的。你那个学问点等，总之吃了棒吧，吃足今天等，东北准时就玩的，今天没说还马接班。

在上次一月三块钟的南巴，当地人民星期六日凌晨能的能吃那种给南南拉的那皮根筋儿接着冷的天气过了，评论区发言。第一次讲给第二个凌晨，当村的人说，凌晨的个总值八等，天准八那人心错等，总值干克瓦那多特人，凌晨的个机器用口那充分为一次八年，其实呢，蛮特的，让人称他们叫凌晨，不然的拉三八个不是些。

中央龙庭院经济局领会会给陈兰托查经过的书别新中央营业起来成事。我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前座将书给编辑组营来

中华民族集团筹备都市沙田的当地，落个人员培训，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能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立村亚新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立村新桥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开发商、农户、农业、人力等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规划谈。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ただね、人たちが持ってね、借りちゃうらしいですんば。あ、今度国会議員でだ、小ルボロリア、たちに根付きけんか、かげじ、しゃよまです。じゃさ、2年間どうあてでじ、よまです。じゃ、しゃ。てだんチェプジュと小ルイな、ロプチムン準備しんべき、ローマでれちれ。天井が準備でね、よまれ。じゃさ、レガや、抽出チームせやらぼ、あ、通じ軍準備せやら、ネオ局で準備ラソでじ、あ、中国まです。じゃ、てれしろぴゃ。 だってね、チムガンが借りちゃうって言ったんば、チョアジネチェシャスの、メギュポビジェリア、ギュンデンなんだけ、ソワ、メバ。だってね、レアガリ、トゥジューチェバ。で、レジジデューツさんば、ソソルニリア、コンソプネジンジー、ルグチェンベキ、ロブル、チモンチクリ。チョアジンゴネチェシャスの、ただ、チネ、ケンギヨマリ、ニネ、シャオルリア、ヨンボビヨマリ、ジェザンゲンコケ、メンシンエギ、ゴフィカンゲ、ジンダジトグヨリ。 但都是得对上吧的，王家呀，子女这边，做不得的起来。但伊那里的，给不了人家自己，等他女儿的，听不落当着有吧？家里请不起来，对他就接，堂屋的家里是的嘛，落不得钱么？为，学来做不对上吧？啊你，今天屋里呀，有你，听不落跟着啊，跟着去做过来，对等他堂屋的，等他你不的家里是的上吧？连续给两个准备，给你们老了呀，给些美女跑是呢，跟着的，跟着这又要吃过来，水吃过来，啊，等他听你的。 但某些解释呢，小朱的今年宿舍有被国会刚提拔罗里亚，俺自己跟给的这些，下药买的，供应罢了呀，俺那个做的这些重要买的，但伊那里第一趟呢，平均罢了呀，听路跟着买不的这些，存够药买的，但第一天里呀，新安装给百年区民们听讲给牛顿动机级别的，听这个，来了。 真心给这些工人，可啷个告诉我的是怎么？小猪给啊，眼珠的看对起来了是。国会刚提供的恰恰是呢，眼珠的唐人机跟，但多的那些是呢，小猪电视机跟给缺的了是。控制不了了呀，没些根据我买的，但一年里眼泪给眼珠给抓的，抓不有了是呀，松下。中华民办集团给个给盲端听说的罗了呀，单笔不接吧，但是呢，给是眼珠。 这部电视剧看对几个缺的，眼珠给两个的级别有点老了呀，脑子跑过。电视剧接不通，眼泪给这个唐人几个抵挡，大概那些眼泪给没得的，我呢恰恰是呢，他都在眼前这个团呢，平均八个，跟着的，哭过吧，电视剧接下来。接着陈新给宋亚丽啊，他休息的那里啊，他对上吧，今年暑假啊，预备给国会看的我呢恰恰是呢，可能里啊，跟着的，努注意不得呢，我现在对不起来是。
1: 你那个叫什么吧？听这些工资都接呢，你跟着可是个面试话的呢，录个没听吧？这，这些松下。他第一嘛，才这个就是一那罗了呀，面试给蹲到几号的？第二个是怎么？今年暑假，你别跟给没了呀，女子党话啊，听这些的。他第一我呢，恰恰是从昆明北路里呀，你那个叫有没有他找要嘛的？第二些的，今年暑假给没闲了呀，女子党吧，第二找要的。接着，盲团听说给团长。 책동니게십주신은로리아가르디엠비체어레스좀봐당안주제니얼어속차든레지냐베긴기미시알이야뇌지서비나에제니얼소차냐겐기미디다야메나지기도담지겐기미디기지기노르즈메베긴긴리든레지쿠르고고리다이네레디너로리아미세기뎀비비체어레디가레스좀봐제니파보에게미디벤차샤키소하게소제베미디가쭈네 피에야다키소리아니에고바야메나지기디미기노주첩신쇼와디네지빵다제톱나 아니 겐디 코르 마고바 야메나지긴 겐디 뉴뉴지레 코르고 마레 땅이네레 안주 규시디 나로리아 양자 초로스나 시안종게레 베일린 취미마 팀강기 뉴르돈 둠지집에 팀제기 따 팀르디기 군지 쉼바 멍절하게 송엘이야 됐으나 따 진야 소자 유베 고피칸 디문에 차샤스나 되게 공도 주베기 추바디 소켄기 매나지레 제장 콘즈 수베기 속자 디 쇼롤이야 뉴즈 다요리 제장 디송기 지기 현기 원체야 제네 집에 겐디 쿠르쿠와레스 고프카 디원에 차차노 쇼롤이야 따득이 공도 주베기 비니에 고바다 야마레 지 누주 첩진쇼에게 자주들의 누세기 빵다 공제지 대요 말에 제장 고프카 디 바 군섬 제외긴 겐디디 뇽도 다야다 맵소에 되지 요 말레스 제대샤 따디네 망튼 팀쇼기 된제 책동 아 갸다 두주 둥구이나 로리아 댐빕 제바 실송제 미시엔기 수보야 다 뇌즈다스나 디중기 면주기 조준 내역교변 조준 림주기 조준 수주기 조준 당내신기 코란데야 시작되지 제바타 서린 라소기 커섭기 조준 소

0: 咱行自为孙卓林给空看不散林间呢他的三个组不呢中央龙青年人及克不列库培给龙青去总之嘎在里才是我里前子用把导游这一听地里前呢归没有林间了呀端去给钱吧西边龙总西年终学归一端去给钱吧刚不你跟说呢周末托不那说
1: 俺呢，矿主以煤气板老外，仍是信徒米大个些了个出了所。抢救所老板冲冲去求索了大些，俺路铺了呀，短期歇个假些啦。李虎爷爷年纪点比老家了呀年轻，俺呀，老张了个月别我不能，就是强调了呀有些个事。
0: 我让团军控制南新塔恰吉尼出别次，阿们尼快过生命了七十天呢，你马通为啥呢？你吃住了呀？得些个事？曾经领教是苦了危机，阿们西呢？快过生命了，哪里要自用呢？没得要马布了苦呢？哪里要得些？可对了呀，北海也没到写个七下事个。 俺让车间接大家进了用不得喂。是，俺们来去能过年，替他养养这个事。俺们来呢，遇到了信徒感情喜事，问家，俺刚不你小伙儿去了那送，果然去做药材边遇到用作也稀疏。没，俺住没。是，俺。
1: 让去刚不你了个手机东呢，他宣布点呢，你不接没多，是，该做给不行，俺替他接不通知，俺们那么上出够用呢，俺那不能拒绝。呀，我给小的用三件，给穷我啊，俺你妈咪做也不给收拾，让肯叫我就没什么啊，是，叫那他我阿姊妹，俺了个心思都肯多接触。
0: 我讲，个体退了呀，你俺们来给那些吃不进不约吧，点点心不穷。起诉新闻俺了呀，俺们退军呢，进不难呢，这下是不，那数给么算吧，怕了错了钱呢，丢过不疼。你没苦别讲了呀，谈个样要么事，记些处。明天儿。
1: 俺让几部抗边那里个爹呢，给空气中去东路干部丢弄起部落外南巴的饮料丢个，俺们能土自用呢，给空气丢我所冷呢。早上去出来买到鞋下，俺让去车间打个招呼啊。是，空气干部去了外冬日嘞，俺里个热学外能叫了新闻穷，俺。 可就抓，是吃不赢。况且，可是让着点药品呢，是你让着，是送出。俺连的空气心不热度高了，去了说，俺没推荐。呀，今天这个是你着，是吃不赢。俺们那疙瘩去呢，胳膊是啷不疼，羊胳膊是对不上。
0: 刚拿去吃酒，忙过洗白嗦。听那样，俺们那个，儿子，他去呢，俺们山吃这些啊，经过啊。是宋琼伟，俺专门谈这些俺们那里呀。儿子，就用咱们给啷个的呀？吃这卡的叫啥？俺们让孙国明都管啊。是吃啥？俺们那样，俺这么多点呢，给么关心？俺让你走路没到了呀，带差不到啊。
1: 俺妮妮房山里也着啊，让穷丢三把房山去三姑三爷里个搞不起这样有，俺多嘞让给你妈，俺让车间北海里也请不得个请不得个啊，可不丢丢三把让给屋租间叫外面到底不娘娘这一十六间，给我亲戚刚被肚子等个月吧，是，路坡土，空气松嘛差个班，可不三面的带送。
0: 阿妹问那些呢？又不谈，再不说，明天提的，俺来讲，做个老药师，听点儿，光搞几天别急，听呢。 也而老么松。
1: 今次你这次看可松浪可哪里呀也而叫丢餐吧。阿妹看你偷偷查修的进度。阿妈你也给那里替大人娘套头去了哇。你三句里用手点锁。可松可的精神里精神都欺负他。他儿你没给通给你用手耶稣我应该你也提提头痛提你自己给给车饮吧爹你一里亚马夏儿今次不想洗起我让给我哭你阿妈儿到我住去阿妈拉起各自全部我给进我去吧况起此刚起各都给米子他阿那么那是先去阿里亚西亚去呢阿姆拉去厕所给他们给这样你那么么顺便泼母他你给那么为菩提是呀提着下阿里亚西路略给单位端去洗了终于阿七年北海以策略没到到二千不行没到四十不尼张行之一了没到卡拉布尼唐行色没到木布唐尼兔金色别丢龙给吹土全部他他托了康萨尔全都那把的展览可引起卡拉木达尔康萨的纪念度你阿妹写出旅别给些天大先他先给盘尼从西突出了就木呀提醒时我他就母你去南亚地南亚从我的日月

孙竹林间孔土林间的孙不尼中伯伯实体身体暂行南子南部培育的亚娱乐园端体给陈伯西边路中的时三个土村南南部林间呢年三中区修南西边路中通西三中南我到中期表体呢米格南萨尔洛松娘呢操劳去我他培育人类去按错特别拍下呢培育给空心给错我他旁边错为空心错他就我谈不远啦先呀罗这别居有这国际给四句感情的比为格啦米日人类老子去我提家按错了拍下舍不是下去年年阿去梦心呢托真他落金格皮别落去落给他别落心智的中心时你托真给给给按错了心智之为空心怎不是所有男娃你他不能托起学语言别落心智的大气你三种给人不人头心不马些你总之去都不他落中了配送错别都不休息再出秋冬国家给就开冰冷的说你老师的老者擦把他具体定了呀年啊开始习惯嘛些心情身边具体定了呀年啊表赞不已你都还没准备你老了你年啊求职去提不上不是标准钱呢老监管去艰难途站不停呢你选别提个去作为激动形式起诉你错你几个执行哪里要促进几个你变成了去乐观处理呀听咋你俺三总给承包了呀我再去用度轻松你懂感觉就了解了呀只作用去外表人路去催你难把人心加把了求情三边从为国库年薪二十九十

个别人我们当到推着给空的盘你玩家呢人你给错呀人气测不错给吹呢领教所去落他听着他虽给你给特别重为人类三不起去帮助就不行秋冬国家给就给出落呢秋冬国家国就留盘呢你年啊三种级别推着谈不隐形点点中心点不起困难点呢三种级不是秋冬国家国就落呢你都留盘了呀你年爱去雄鹿他年爱别怎么去忙不起来行怎么年爱去宿舍呢让起年爱来吃得起行年爱三种起靠着电梯接不行呀规矩给我的接不行呢穷上网点别就这么些你都不穷死

0: kirang ne kien
1: dang ba chuo le zai chong xiong ka du yu ge pu lu su zhen jie guo tan ge gong suo la ge li xi chang la ren mo nan ba zhao ge ba tong ju yu wen jiang luo de kuo de ji chuan na su zhen ma gu xi la nian su qi ge ji yu nian su qi ge na nian mi xiao wa tan nga ri ji nan ba de jun duo min zhuo wa qi ju ni zhong guo suo zai zi li o qin le san na rup zu zhen zi li gong xi gen guo hua la ba qi lin la ni ren yue nian su tan song jiu qi bian na 他几度几寸级别扎顿西银铁链给抗中中林里层南宁国宁国新图娘色前年发现那位苏春铁人类给西就松中切切可把的修银来三那日苏春铁里公司你学对别起蒙西托做把西银行平中来些苏泽起出在托学春节月他把这人来给突然你学别路人接着把他 계급이 멍에 버진 당해 포장 받아라는 냠소 능급 산에 가도 유비 雪对别给五千跟着独立七八马赛雪对别给苏军老在城马军前签约大家那日祖军这里公司雪对别给老在军前签年那些所在把家当军军老怎么约别人员送将他냠소请愿给公司写了除了月起送给读
2: 给老子拉过我们上。罗罗罗。给老人当个自己给培育给水军给他，人民吃来的。可是呢，告诉现在的。啊，罗，就是今年呢，第二年的主军公司呢，人民吃来呢，现在起码我们估计的，你没说说，可怜可怜讲的。现在是的，俺个军队怎么起码我们估计的，都罗不难下子。俺第一队怎么说说大把，他们不多话了解的，几块个那在白家用的。俺呢拿了不少学校俺的。 락제슬랩인랍제
3: 俺们做那日做军那这类公司呢，做这个培育，那没有给他做军人做，伢们做当军人当也给吃来做些了吧？对对对，俺们让这个公司的那里修建，俺做吃来点做那里的修一个了吧？对对对，他做俺做公司上的组建，他得不到个龙，我就没什么做了。对，你们这个他是中间那让军中给促进那些，就是咱们培育个人员送给地铁这个拉在地铁个做过个送件，一直锻炼那些，俺都做些。
2: 那恁到落地个是来南边，俺做个这个人民送给不打这个垃圾，空白当呀。今天个俺起码蒙古些都入南下，是个就是吧？俺爱那里，俺那些地那，培育个人民送给不拿收钱。俺说说呢，地脱了就来个点就搞不有吧？团团姐姐，俺也是地几个月，俺今天印度人把这个，团队不都做为蒙西话了这个来个呢，这家里那里不用照顾，店家俺同工话呢。
3: 比如在给人姐姐，第一段咱把这个对明年来了，压力要轻，制作那这给几个男的这培育这个人员送交给起码的，那这边没那么多，今年团员过来是。那公司下来做的人员人数呢，送交起来给来吃来的印度站呢，他今年六十几，三十多万的，多多年的，听这些奇怪印度站呢，俺觉得他那六十几名人员的些呢，跟着去呢。当俺做那些那利润呢？
2: 만자고 듄지 쇼리스 벤차샤나 서브르 두신 신주 디네 차상 진구 다 벽에 용유 숨겨 나르 지가 안주 공생원의 자기원의 시험 권의 쇼부터 차장 공사랑게 되냐 이거 레레카리 내레 치마 가르네 공사랑게 겐네 이제 차장 되냐 이거 딘데 지기 디겐네 지고 알리스 안 디 인도 잠바 지기 단데부터 그 지기 레게 제베 롱에 나르 지기 기급 좀 보이나 자 종을 좀 보러 다시 종기 간게 이제 이지 톱제
3: 丁爹去吃掉了，俺俺做那老年人这个，起码那嘞，老穷的起码蒙古去，俺都把老爹都理解的，俺那个边培训个呀，说用介绍的是公司团队嘞。
2: 当年老些人俺做这个，跟俺谈到送个东西嘞，结果当然就从客车开始干嘞，这个人家送就来点的了，再得通知是恁个了吧？对对对，来恁个俺做送就当伢们说给来这钱不停的，蒙古这边那送啊。对对对，恁个俺做这个那日做准，嗯，这里公司个呢，虽然他这个做起来挺难的，是吧？对对，这个那么长钱俺做，但是这水平呢，这个当过的，恁个不让报的了，做哪行？
3: 노블링가
2: 디네스 주베 삼이 두라가 되게 능식이야 초월대 있는 거죠.

人民军的东国西西 PKK都是三百天一年，中国开局点兵，基础人路期七十变九十八，拆解矿壁等钥匙。安全等级，马克西人路期七十变九，日本西街遭遇日本天一年，根据国际期，六千两零趟，松枝切地，日本雄路期中间，年轻三百忙不息一年浪迹，听说中国给克内区趟，日本期开局来屯兵。 中国开局点兵，基础人路期七十变九十不重要时，PKK都是三百天一年，但其PKK国旗是白雄路，军军七百趟。密码电话进兵，PKK三路军军七的，PKK抗日是温军七百趟，PKK几大东国不熟悉，内团里能，今日谈团班，七连都有不趟，不前俺来拖趟，偏至俺来去往，俺来长下一把。 俺来军区突击区PKK员外，各国一起招揽三线什么签约人啦？安全当期，中国开局点兵基础人路期，编组PKK区域特级，运行设备签约的。然后PKK拉林沙巴亚罗顿肃清签约前，中国开局点兵基础人路期七十变九十一变，扩胖三百一年签约时，PKK都是提，特别重视。

0: 中国开局点边基础生路期确实变成是一边扩胖三百以内区域时批给基督西提特举人心疼曾经是蓝罗马江德不切地米处米茶马糖他那批给基督西沙巴亚给错期错北以内文静抗议车马以内理智机关蓝恰具抗议夜晚多亏托 在对桥都这么疼，团座里啊，唐队去玩，江到台北东玩，过去梯队的亲吧，俺们就俩跪地东去，明天从不西，切土不切贵，人家去边角地里，用这土味盘牛年，比这土味便宜了，开油了穷的，边角祖传点的土鸡么呢？给客他给东味，哪个解释？即刻书记习近平去点囊团。 谈得推人难了，让给边角批给去，现在开局的呢，牛仔团部潘女用为推人呢，边角团部批给用为推人图，不久出问题时，边角团部批给用为规定单位的呢，边角军队堂，军车昂批给单位，国王去浪家谁浪，让给基础去给我作为军队堂，就用呢，就真基础军队堂，就用呢。
1: 基础生路期，听着近期结课，组军七八亚断别，国王去浪子一行，边角批给去去年寄送七别，国王去浪子一年一时，但去促进交给不出去，安全边角批给去推人人心去，开具贴给，文件对马亚舍不送钥匙，今年冬天没交送了呀，当中央去，大些些些。
0: 让给去边角批给提呢，盘女牛车，人不就为推个糖，主去立车，技术两边推个，文曲，二哥四句两面七边推个接，推送女子去，推人来了时，就你东举起了呀，让给去边角批给提，桂南三八呀里有几段有时，桂南三八你，其实有去能去西么糖，让给去边角推人，你真犀利呀！
1: 批给起不来肠胃，冬面去冷水洗洗啦。桂南三百一能温煎汤，桂南三百二餐吧，桂南三百你这节气过年，让给边角批给用胃，定期清不休息。桂南三百五了呀，让给去边角批给去开去早点面，盘女牛菜提，汤碗面，蒸头猪脚汤，批给冬汤提，西菌汤。 牛菜煎泥，白菜汤，来去煎土狗狗，边角出猪蹄，里脊腿呢，长白牛蹄做一么呢？煎成里脊汤，改成里脊牛筋七八猪脚，皮给起龟手蹄呢，团工汤，马内马尾，眼嘴女秀说，大根端完了呀，对么呢？三对了呀，对呢？龟蹄端完，炒熟，狗狗煎么是？滚到提大呢，让给起边角蹄。
0: 那把俺为什么拖堂？来归俺为立根穷娃，住村俺为楼梯也没接起，推人土，皮筋用完一能，没给他们去过人些时，但去促进脚步被拖了，看看短布去短些，让给去边角泥，牛车团布盘女用为推人面，白菜团布皮筋用为推人面，不久里呢穷些雨，白菜拖为皮筋的泥。
1: 迷茫去人生七十多身边，各级点别稍微贵阔一个呀，光土边批给新不同，批给去都是三百寸土边批给银吧，三对年归属糖不吃不糖，团结年南极开去吃吧，江多年永久去南不吃吧，过去年只有过年去找咱们吃吧，年就年作为民兵吃不接去批给银不是，提来讲开始写不行呢。
0: 白菜头为配给你，边角配给穷没穷的，三米三里啊，用多穷的不是。白菜头为配给你啊，贵的东东的，米端汤，前面推个皮身体，配给东外三巧点别吃不汤，边角四句点别吃饭，即可用这拉大吃不接去，作为冷吃不是。你把土白菜昂汤不要怎么汤？
1: 偏着，我买几把云贡切的，偏着偏给去，白菜泡椒汤，偏着泡椒，桂树泡椒节用完呀，桂的冬瓜汤，偏着去三顿牛肉汤，珍珠牛肉，军切米把吃冬瓜，白菜头的偏给了桂的冬瓜，米菜麻辣汤，西菌麻辣，菜心麻辣，冬菜麻辣，提前切着炖着，西菜切西菜。

0: 我古这车企从这他去人心企女把短臂起吧亚那西兄企女把安联拉巴短臂起吧康银说苍面一把土然给几座人路企西在边角冷路军用起归心推仓东国皮时记录王位冷路企走起吧汤王位冷路南蛮企边角念土配给用位西在边角冷路里 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冷路起东地周日了记错人路起从这边就冷路起西子一年一不是即刻书记习近平给点听然给起西这边就冷路提自听堂但起这一难怪新语别军队用个马日了军队东亚明年不西时记录王位冷路起边就堂记录王位冷路门一别边就苍门一能 基础人路起从这边就起开启逐渐一不同苍马人给起边就堂基础空都配位开启西子一不是你把土基里王位冷路起边就预估不怎么别过年三点堂配给东国不同基础王位冷路起做到跨年一的军工堂胸口边就起逐渐一不断皮胸口起来起就距离要归地 王位冷路三面一的边角空皮过了这边真就当点一能开了这只鸡心汤胸口马子插上七松土被挖呀归地接东归你把土记了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撇给东玩有归不咱们别过年归家汤夹不够吃顿节切过不汤记了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起给到汤 三对情侣俺路去过站给起满意边角的你他给用过不离年过头着明年啦天马些俺来家去为卡地定里啊各个不西时记了王位冷路起边角堂记了王位冷路明明边边角你你瞧不出着堂瞧啊出地起着我见一不离即使竞争堂平均开开图一呢随便着我见没一
1: 记录王位冷路起边角看密林榜记录王位冷路门一边边角看满林边到啊抗议苍马假期迷茫起作为开边堂密团不堂苍马让给起根据过一片给起浪子堂密团啦苍马农具坚实断错起逐句人心起根据了归地东沟昨天都真贵断错起逐句人心起根据了 归地东沟里给南起边角撇给起推人人心起开距离呀秋游年一些切别蒙西托了呀边角主居里这趟边角撇给东当不久切别扎居切别特上心一不趟归宿三百几心趟盘女文秋起给钱吃饭三头起撇给你起文秋节切别归王起浪子心事
0: 端出去逐渐振兴起居住了呀，规地东个天年，每段趟列钱推个皮身去，边角撇给趟，边角列给主体些个，端出趟过过年，从这边角起，细节瞧你一不趟，这样这样这位居住去，这我见些事，过过没呢？端出安全的用特没不趟，过过三边，端出三边呢，给托不是。
1: 端出面皮呢，过过工特面不疼；端出三边，过过三边呢，转土不是。端出去托他们疼，或者去托他你，即可变作用这级别，细节特贵你不是。或者去托他们你，进步人心气，内团特去七八样，即去我疼。提推动去用这里啊，托难七不得时。端出去托他们你。
0: 主居人心气，内团特去七八样，几经七八趟，天边角撇给起归宿，俺龙一的七八样，托哪一年七月时，头六三八六年，人给边角两车别，内团南样，端出趟，可叫你给内团玉米，一年给外出早点呢，端出，那不提时，别那里日趟团来看几期，团女他们呢，从玉不谈七级。 噶在这些堂，首先拉在堂，托你团结结，不清晰，他都能真去搞呀，顶个月不堂。 今年毕业以，年报还将上不一年。

0: 我以自为迫于。
1: 真的不错，想不到我以自为迫于识别那种学特殊职业。天天给那种男人了，那种中间成功去加入地区去，从从你们国家其他三对级别国的输赢。学这些杂谈，忙心抓了些年，忙最第一季刘赞宇，叫了年段见面，一时在批乱念诵。连在中间陈根去他妈的冲凶，加上地狱气，当左将军米这级别，西林左将军他们啷是把吹气扑打起不疼？轻松两个月，来段别当三对的组合，左将军与大把疼，经常跑了六神七八，这段来的。中民天天过早做个几千年，广大区的中民土馒头，伊那地下从哪起？吃了等于，大家全部擦谈不到个谈，西林街上也能去归宿，漂了咸鱼。来了大个谈不了，但是中间陈根区他们冲凶加上地鬼气，当作讲你这都钱的，各个忙了只我谈，特别忙了只我，三家都入皮，前天全部别个出年，真没把谈。第六，年点推迟建立主编，忙对建筑村村做不通。南市区村做不通，改变孟西这个人不通，这些恰成不明白的秘密。对于三个年龄，推长的概念，村镇两段比喻。加入地区级，每初段苦油塘级别出天塘，第六拖他们五连级两段比。俺最差多塘直接送这去，那么地他们住，村民日常难免都是七八塘。对咱都觉得，准备了这些要表高的技能，所以这些是不是就不行？别人认真点呢？准备送点你去资助一天都觉得，过去别上家的卡，你家我们就让我多年前有一期写不通。准备上家写的送，加入地区去，多入谈，随之联络姐姐，有人们设备，动什么那么算作业？准备上家的全都没一千的，教了个日学三多少年，可怜其他不人。有个具体说了，梦是点不定有不是，天主穷于两头。

0: 地区的盲队准备踏浪下头头的切地。今年多增了六道街巴拉，加上地区南北区通过了断电系统，地区来天山西的街瓦西罗西，若就不许切巴塔，继续就是街加上地区的拆脱，停车区域南区切地，地区的秋队区域兄弟看起来他妈塔，地区的书记通过，地区平面两只连坐机主席所里出边，东至操纵起。
1: 中美天不久年，我都东寨的别的天桥签约了。小嘴开始别的七八句，他的天长期给我东寨吞灭，给我谈最新西林的塔区谈，天马塔年塔区突破了签约。加上地区期，今不老天西边东寨康租年，密码推送给天米塔，随着给奥运所，你的数据一万个点，三嘴话的给我谈，对抗跑动期最新说。
0: 卡就拉咱们东寨七八趟，三十七人的八趟，罗新区卓兰干部说，陆军的出旅那段卡，他去前年，芒族给拆过趟，刚年，甚至，日过前了，连火大老也不是。是不是前往连锁当了趟，芒族出击，两边人家去继续切入党羽，你同人民是怎样来打过过来？加入地区给中民电台去，他们冲向他。 加上地区了，扩大了批示。马当这位扩大了拓，心里有个满足了他们去。王军刚刚用钱在外讲，这边也给扩约不来。地区来团别拉上那么大去，相对虚伪，他们三八堂跟着参与。来团别各地的民生给紧张了，随时龙去突破前去。加上地区他们冲向满足兄弟看起来团别，队长多参战他，大些前年。
1: 红岛区的王府捐钱塔给金藏给来去确用年写到细致七八八些，至于细致的那些细致年点塔，却可给通过团结扩大级别，每天开一天感觉给来团，得了俺住局给连钱有些。红岛区的中美卡级卓越特别没把塔，随时给人们了军人没把算计，连团了命令。地区来团别人工啊，俺都是相对虚的，过早了来住把塔，侧住起落。 有人们舍不住，你的七八姐姐，七八姐姐，队长命令我的心，确定是多少趟，随时随时这些，日需间歇一日彻底切入这千年，准备刚才的救命个别，给零钱月，加上地区的，忙着一个个敲拳头，整个他军千年，绝将其他。

0: 浪是不是解决其就说几天 芒作地里是他最起色, 当作用给你这级别, 处理成人五九列车,
1: 这里当团别七十个别，阶级不是将五角的列队，阶级不是把列队。龙阿镇主席别人，群众给团的派出所，阶级不是将五角的解决队，习近平给健康识别部门拉到的级别，统计解决作物的仔细。中央给健康松江团，拉水作业连根及控诉酒店，国内外派了，中间的团，社区、总、中间团区阶级名字连根卡些识别卡了。
0: 也能掌握说,掌握就给他。 本庄所车别行孙恩了他们谈云都恩不如德别行孙谈罗马萨西
1: 在这老林德军,
0: 江孙刚通知的警察站住一把马赛天下的地这个车站 特别当初的群众给两秒随时突遇了杀队开拓健康拉出其他三百西天对头一百里随时给他中位我就给那么超用你来自信誉龙阿镇继续越人群众给随时谈其他热当人们短信随时给他中切不了记住给读书给龙起我就来段贴随时给组织切不了慢用给年终切不了九九了规定定时当地
1: Sa
0: 最初的车轮我平常的起来等于轻松

0: 在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地方我们 rimshin beto joshin yubie. Rige ngonchan jen tu gyurshin doji jyo yu. Kiragi mungu dawa tie, ngogyo letara, mungu ki chane, sunshu nyayu ma se, sanay tige leshu babar la, tiwe gyuji tumi, dengam tang bencho nigra, penje tun yu. Longa zen jushu be ring, si ju ka le rimze gima, xing zhoba mei tin, chi gubja gubju lakzam, ta ni sara negara shu tumara gyuji chayu tang, baba go tungju sum suni zam chung yu. Sadu ngogyur ki mungu tang, mi shu mi tangwe kange se yu la, Nasula Yumba Vibata, Yankan Songyo Tubi, Kurjo Samu Yunjur Chumi, Yankan Songyota, Manzo Ledo Ni, Chaba Chunjota, Nima Mitraki, Pindar Kuribari, Mangyong Shubi, Jangdoki, Doshi, Mesimla Dings of Suyu, Longazan Jushibe Tuntu, Puran Yajon Tanwitan Sishunki Gujiki, Gwede Shosin Dong Masi, Niji Pitunki, Logorki Wengan Shinzuna Shuni, Jizo Yongla Mibi Dian Yu,
1: 第二天，当时一节连接连锁团，开了一档桥下村边连锁，给路，新庄门做借题，解决女队员，晓得哪座借题，新庄哪座桥下能属于，也同人民艺术中心的新竹推荐人，我看上三多了，我将三百转识别，即便结果别个出现，查到多先的别个团，与我说，地主设计，其他了点呢，即便问我过去，系统解决出这几项怎么出错七八趟。 每天吃休息性人哈子，身体加倍能休息了，快点单位，没用健康作用能修不了，我认为得的真有。龙岩人群众给人在讲呢，每天吃松节炖肉哈子，制作菜的，温干新做切过的修不汤，三家母亲我就我你怎么了？将笋干拿索吃，切断点点我就哈子做呢，全新制作汤，贴了松节切别多些，没什么平时不吃的菜油。 龙阿镇继续被人，那是我就来这日本日本冷凉大话题。平常给健康朋友了，那么是老话都叫我对比，用到穷鱼。健康朋友连续请不贴，平常给苦肉比赛，团大发的松脱，咱们给安顿出赛多裂皮，用给重点糖重点作为和龙比赛那个年长的独唱，两家过去苦过茶，过心不疼，脏不疼，巧，搓木鸡。 作为区比赛立法团，三月的区比赛也是加新吧。社区苦有几千年，人均对面村都那边，群众对面二十，人民团给苦有比赛也学习，社区拆起来。再那么说，天天爱做培训班的才能够去学习，为了平时没有。咱们来生个两点的模特。

三个人不错，他的领结内三百米，中央龙井人丁地级别工业，覆盖龙井县。安州的领结内在他们修厂，领结内安州内在三百的土地接收，领结内生意模特安州内在生意日化月，生意给内在规矩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啦，给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内在动脚谈，出租对不来给不怕啦，生意内在动脚。就是给不能过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作，就是过不能就不怕了，看给超度日在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俺给超度日在少动作，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日在动作，就是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天人的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就是将我们救出别怕了，给可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摇，就是救出不难，救不断别怕了，生就立在修脚，就是救不断难，救别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就是救别难，救过别怕了，老将给退出这边立在动摇，就是救过难，你就别怕了。看给超度来在动摇，就是你说来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超度来在少动摇，就是你说真也来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的灵犀说，气质来在动摇一边，看见那铁达三西能举日望月，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0: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

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凭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
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点。

0: 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2013年1月5日。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70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

0: 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的散文《冬天》的节选内容。这篇散文用白描式的简单勾勒，将冬日里的温暖和幸福展现得淋漓尽致。朗读：姚珂。
1: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以小羊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羊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屈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11月16晚上，跟 S 军 P 军在西湖里做小华子。 S 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11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9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华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儿那一溜反光像新压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 S 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任渔村，淡墨轻描远带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掌声。我渐渐的快睡着了。 P 军微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这已是10多年前的事了。 S 军还常常通着信， P 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以后便没有消息。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2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见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 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他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4: 儿童广播剧寻找多乃米，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贝佳的小说《太平洋大西洋》改编。
5: 下集。
6: 多乃米没有离开我，如果妈妈还在，她也许会跟着一起走。可两三岁的娃儿记不得爸爸什么样儿。对敏感的多莱米来说，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离开熟悉的小伙伴，跟一个陌生人走，他是不会舍得的。
7: 多儿，你真的不跟爸爸一起走吗？冬儿，你是不是怪爸爸没有保护好妈妈，没有早点来接你啊？
8: 没有，不怪你。可是我想留在这里。
7: 这，校长，李博，以后冬儿就拜托你们照顾了，有什么紧急情况就送信到江北来。
9: 石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7: 谢谢
10: 石先生。多莱米小孩子家一时转不过弯来，我会当自己亲儿子一样带他的。
7: 谢谢。
11: 天快亮了，石先生，咱们得走了。
7: 好。
10: 多莱米，
8: 哦，
10: 我们先去门外替你爹望个风。
8: 哦，爹，你要当心，打完仗记得来接我。
7: 哎，爹知道，爹打完仗一定回来看你。
8: 哦，
7: 是我对不起他。校长，这点银元你收下。
9: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收下。
7: 收下，
9: 这孩子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英雄，你们俩都是做大事的人，咱们又是一见如故，我哪能收你的钱呢？
7: 哎呀，校长，你得收，这是我的积蓄，是做父亲对儿子的心意，你就拿这钱给他买把新小号。虽然相聚时间短，可我也看得出他有多喜欢音乐。他妈妈当初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学作曲，要不是这战争岁月，他们娘俩一个写曲一个演奏，该有多么欢喜呀！

0: 多莱米不肯走，他爸爸肯定很伤心。
1: 要是我，我也不会走的。突然来个陌生人，说是你爸爸，你就肯跟着走了？这么多年，连个信也没有。
2: 可能是为了多莱米的安全呢。
1: 要是没有岑校长他们，多莱米可能已经在暗室里饿死了，已经死了。
2: 那时正在打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最危险的时刻呀！多莱米的爸妈连命都不要了，哪里还顾得上儿子呀？而且他爸爸不是一知道消息就回来找他了吗？不能怪他们。甘小田，你说对不对？
0: 哎呀，我也说不好。要是我是多莱米，肯定会埋怨爸妈狠心的。
1: 就是，
0: 特别是妈妈，连面儿都没见着就牺牲了。哎呀，可是作为我自己，对他的爸妈又很敬佩。哎，你说他们像不像谍战片里的主人公一样啊？而且是无名英雄。嗯，
1: 所以啊，我们得替爱尔兰爷爷找到多莱米，他是革命先辈的后代，这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0: 对，
2: 哎，趁现在是暑假，又是双减，咱们除了合唱团排练就没有其他的事了，咱们正好去趟丹阳啊。
0: 就我们三个小孩子，我妈不会同意的。
2: 啊，是啊，这事我爸妈肯定得问我叔叔。
0: 得得得，开口闭口你叔叔，离了他，我们还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1: 可不，多了不起似的。到现在，你叔叔他也没帮我们什么忙。
2: 我叔叔就了不起，了不起怎么了？
0: 哎，快别吵，快别吵！福尔摩斯阿姨来电话了。喂，阿姨你好，你收到新邮件了吗？
3: 哦，是的，看完邮件，我立刻去查找了留存的上海地下党人的资料。哎，这姓施的人啊不多。其中姓施，妻子呢又牺牲的只有一位，叫施华斌，但是他的儿子叫施耀东，而不是施念东。
1: 会不会多莱米后来改了名字，只差一个字？
2: 这位施耀东年纪多大？现在住在哪里？
3: 施耀东啊，是1949年出生的。他小时候呢，曾经跟着父亲在南京读小学。后来又跟着父亲去了上海，之后是在上海读书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哎，年纪不对啊，多莱米1948年和老爷爷分手的，肯定不是。
0: 可是名字这么像，还都姓施，这个施耀东啊，肯定跟多莱米有关系。哎，阿姨，我们要是能去上海找他问问，是不是就能得到线索了？
1: 哎呦，上海这么大，找人不得跟大海捞针似的？
2: 哎，找我叔叔呀，他可以帮我们找上海的民警。
3: 哦，那最好了。我找到的资料上没有施耀东的地址，但有他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我发给你们。
1: 叔叔，你就同意我们去上海吧。我们爸爸妈妈都说了，只要你同意，他们就同意，全权委托给你。
2: 是啊，叔叔，你看，有工作单位，有电话，我们肯定能找到人的。
0: 对对对，叔叔，你看，高铁2个小时就到了。
4: 哎呀，不行，为了安全，我会托人啊，帮你们找的。
1: 哎，叔叔，
4: 听话嘛。哎，你们看，说曹操，曹操就到。喂，师傅，您查到了？哎，对，对啊，就是那个在上海二机场退休的施耀东。对，
5: 二机场早就倒闭了，我查到二机场的员工会主任，他给我提供了地址。
4: 哎呀，师傅出马，一个顶仨呀！哎，师傅，那您找到施耀东了吗？
5: 地址没错，可我扑了个空啊。邻居说他们全家出门旅游了，我怕你着急，先跟你说一声。
4: 谢谢师傅帮忙，只要有地址就一定能找到人。
0: 啊，去旅游？这么巧，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哆来咪的小号越吹越好，我们学校的经费却越来越少。哆来咪爸爸留下的银元已经全都贴不光了。最后，校长带我们去南京行政院门口和平请愿，却遭到军警的驱赶和毒打。不少同学身上有伤，但我们没有钱吃饭，更没有钱治伤，连回丹阳的路费也没了。所以，校长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麦道麦道，国立幼童音乐会在金陵女子大学演出，童心纯真，曲目清雅，所得票款将用于资助这些幼童返回丹阳母校，望民众伸以援手。麦道麦道。
2: 下一个节目，钢琴独奏《保卫黄河》。

0: 快要轮到多莱米了吧？他准备好了吗？
1: 哎呀，也没啥要准备的嘛，我们也没服装，也没装饰，哼，除了音乐啥也没有。
0: 哎呀，你懂什么呀？校长常说，音乐才是最重要的。咱们在重庆抗日义演时，一样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音乐。你听，这都是咱们在抗日时奏过的曲子。
2: 多莱米啊，你才练没多久，上台怕不怕？
3: 不怕。
2: 嗯，好，你好好吹，我看你有没有进步啊，是不是可以换个正式的小号嘴？

0: 甘秀田，喊我们集合，是不是又有新消息了？
1: 是啊，福尔摩斯阿姨要跟我们通话，我们三个当然要全都在场了。
2: 哎呀，人全了，快打电话吧！啊，
1: 好。
3: 小猎犬们，我现在就在上海，
4: 找到他们了。
3: 根据你们给的地址，我找到了施耀东，他是多莱米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带我呀。找到了多莱米
2: 啊！
3: 你们猜猜他在哪儿？
1: 丹阳、
4: 上海，
3: 都不对，在南京
2: 啊！
3: 施耀东一家不是出门旅游了吗？他们就是去南京灵谷寺旁边的一个退伍军人养老院去看他的哥哥多莱米的。哎，你们等着，我马上把养老院的地址发给你们。
1: 哎，太好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就在不远处。哎，这个周末啊，我们就去看多莱米老爷爷。
2: 好，
1: 哎，林动，记得把小耗嘴带上。
2: 嗯，必须的。
0: 哎，甘小田，你也给爱尔兰老爷爷发个邮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让他高兴高兴。
1: 嗯。

0: 亲爱的小弟弟小妹妹，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们。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幸运的是他生命的最后接到了你们的好消息。就在给你们回邮件的时候，他突然陷入了昏迷，之后他在医院里坚持了三天，期间他写完了邮件，留下了自己想说的话。虽然无情的死亡还是带走了亲爱的爷爷，但你们的热诚给了他最好的慰藉。
1: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爱尔兰爷爷怎么就去世了呢？
2: 是呀，真是太突然了。
3: 甘小蝶，快打开视频文件看一下。
1: 嗯。
4: 亲爱的孩子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一想到时隔70多年，我和多莱米还有可能再相聚，我的心就仿佛要跳出胸膛。70多年前离别的一幕是如此的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5: 回去吧，孩子，好好跟着你的父亲，别跟他赌气啊，他是个值得敬佩的人。
2: 嗯，爹会来接我。
6: 多莱米，我们走了，你有什么事儿不要憋在肚子里，要跟你爹讲，知道吗？
2: 嗯。
6: 咱们的地址你收好了，等你跟你爹安顿下来就给我们写信啊，不要忘记了。
7: 多莱米，我爹也是没办法，国内这么乱，他找不到活干，挣不到吃饭钱，只能跟着岑校长去国外头混口饭吃。
2: 哥，你会回来吧？
7: 我一下轮船就努力挣钱，然后给你买一个崭崭新的小号嘴，等你爹打仗赢了我们就回来。
2: 哥，我爹说部队里也有小号手。等你带号嘴回来，我还来南京下关码头接你。
5: 好，我们走了。好孩子，你要好好的啊，等和平到来，我们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就能团聚了。
2: 哥，你要回来呀，我等你。
4: 命运兜兜转转，我既没想到自己辗转异国，最终在爱尔兰安了家，也没想到多莱米真的还在南京等着我。他好吗？真想马上见到他，听他吹奏长城谣。
0: 另外，爷爷还特意录制了视频，请你们去放给多莱米爷爷看，同时也请你们为我带上一束鲜花送给多莱米爷爷，表达我对他的温厚和敬意。

0: 哎，你们找谁呀？
1: 阿姨，我们找施念东爷爷。
2: 对。
0: 哦，来来来，快进来。坐。啊，床上也能坐。隔壁床的爷爷出去做操了。哦，这里的老人啊，多半都是军人，还都保持着当年当兵时的习惯。
1: 啊，嗯，哎，抗美援朝纪念章。哇，这是施爷爷的吗？
0: 是啊，住在这里的老人啊，基本都有一块，有的还有军功章呢。
1: 哇，
3: 请问施爷爷在哪儿啊？
0: 啊，他在阳台上，我去把他推过来。
3: 啊。
2: 啊？这是施念东爷爷。
3: 啊，爷爷，这是怎么了？
0: 啊，他痴呆了。老爷子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的，政府就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了。
2: 哦，爷爷，你看，这是什么？哎，认识吗？想不想要？爷爷，你看一眼呐！哎，爷爷，这是小号嘴呀。
1: 阿姨，你看到爷爷随身带着一个小号吗？
0: 小号。
1: 就是一种乐器，像个喇叭。
3: 哎，你们看看爷爷的手。
0: 老爷子的手指只剩下三个了，当年在朝鲜打仗时负的伤，不光是手指，脚趾头也冻掉了，现在只能坐着轮椅。我们这里住的大半都是退伍军人，大多都是战争中受过伤的。
3: 所以也吹不了小号了。
1: 爷爷居然没有继续从事音乐，而是和他爸妈一样上了战场。
2: 哎，甘小田，快把爱尔兰发来的视频给爷爷看看，也许他能想起来呢。
3: 啊，对。
4: 多莱米，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李超哥呀，哥给你带的好嘴收到了吧？好使吗？知道你别的都无所谓，只有小号你最宝贝。每次我擦拭这个小号嘴，都要仔仔细细地从里擦到外，擦得锃亮锃亮的。70多年了，想起来跟做梦一样。7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我不舍得忘记你和我在丹阳音乐学校的日子。你第一次吹响小号，第一次学会吹完整的长城谣，音乐会上第一次登台表演，你还记得那是我们的歌吗？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宰羊。

多莱米，我的好兄弟，我多想听你再喊一次。

0: 哥呀，
1: 哥，哥，我在南京下跪。

0: 灵豆，你怎么不进去啊？
1: 我心里发慌。
2: 慌什么呀？温老师说了，男孩长大都会变声的。哎，你是舍不得离开童声合唱团吧？快进去吧。
3: 啊，进去了。
4: 来，大家安静一下，我们静鸡鸟合唱团今天借欢送灵动的机会聚一下啊，点心饮料都是 AA 的，大家随意。冯子月，你来带个头。
5: 没问题，同学们，我们上啊。
6: 哎，灵动，好好保养你的嗓子，我们中学合唱团见呀。
7: 灵动，你不用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都把临别赠言写好了，全都贴在墙上了，你自己慢慢看吧。
5: 哎，灵动，走，看看我写给你的。灵动，我们不说再见，友谊的小船还要乘风破浪，怎么样？
8: 感动吧？
5: 哎，甘小田，你写的呢？在哪里？
2: 我没写。林动是退出合唱团，又没退出猎犬三人组，既然没有离别，当然不用写赠言。
1: 我希望猎犬三人组永远不会解散。
2: 不解散，因为我们的任务其实还没有全部完成呢。虽然我们找到了多莱米爷爷，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全他的故事。他跟着爸爸走后有没有再吹小号啊？他在战场上是怎样负的伤？那些因为疾病而丢失的记忆，我们要替他找回来。
5: 对，不仅是多莱米爷爷，还有他爸爸妈妈的故事。这不正是老师说的学习百年党史，更续红色血脉吗？
1: 对，还有养老院隔壁床的老爷爷，在冰天雪地的异国战场上打仗，多不容易啊。他们都有自己有意思的故事。
2: 哎，就是嘛，找故事比找人更难吧。爷爷们的年纪都很大了，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就像多莱米爷爷那样失去记忆了。
5: 所以我们要去找啊，一片一片的把他们的记忆找回来，拼起来。
2: 对，越难越有意思，这么多值得做的事情，太好了。但是我们需要大人的帮助，所以啊，我们得先找一个人，那就是
9: 福尔摩斯，我师父。
2: 好，我宣布，猎犬三人组再次开始行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寻找多莱米》，出品人吴宇，总监制李生，监制胡俊，策划朱平凡，统筹田青、王琳琳，责任编辑朱浩、陈婷，编辑顾天歌，编剧张燕、徐思源，导演张德强、顾毅，录音合成陆正国、梁月，主题歌作词新泽，作曲大雷，演唱指导谢婷，领唱谢佩西，合唱南京市天正小学天正童声合唱团。剧中人甘小田由钟阳演播，风子月由冠南演播，林栋由百合演播，李超由新月演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闻里有公告说，香木拉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停电三九零建能团组呢。
4: 三路三百江南三百你提起记不了给及现在三头地内组织了固定单列怎么认别现在三头中内对过西帕许久过他
3: 龙安生气七个月中的别国也不做不他恐怖也不不写不了中国那边停留间组织起四川起流沙巴别别做不他军队别的别的云南恐怖也南部沙巴对过西帕许久过了
4: 中国他二日洛库里亚尔边疆牛松去传媒工作接别过了
3: 给及几周年中国团二地做大给解密起中国团二地者话电脱短剧通年怎么了偏给短剧日故其心被活所以
4: 相听的三句起能够习近平的事了呢
3: 第二个五年别问题是习近平习近平起天气怎么了罗杰能穷用那边军队情报中心预报他现在三队呢天能给各自各自的影响能对能源习近平主席现在三队了兄弟团现在人数让别了军队动员命令南线改进日本政府变形，过了十一步，修建电别改进现在三队的组织级别。

0: 三国边当我被自己中苏米，人群天空部内许多中华，你对三国了，给用起冷暖民别，自己在十天嘛就几百门户，国统去了，你给我们中文一谈，叫我思念，推送了，给就判断中华谈，第二天三十七日，你给咱三日中午时，人群天空部一。 你对新罗人给起冷暖明白再写题，龙个丢马判断中时，给用书、斯坦加、多斯、李索、地址起第二天三十七日，你给咱三月托不谈。第二天天空给么子，俺如果点读清不是。天堂七七，蒙塔西索，特区人行起三大地址起再写啦，么就七些，最近进步就是进步提托呢，结合给。 刚才调停天空去，让顶格林那边特区给端出，拥有八万左右不是。蒙古交边出境的电视，你都是新罗人给去，这是最是偏空说，那么空边给那不是吃不谈，那是蒙古谈，就做么子，听众啊说给不谈。这边人进去，这是当街谈，从来人进去，这是这个国内固定的呢。
1: 最终期内吃不谈，从这组织七八，起码修不进去，结果最后那不啥不起，吃又不是。第二个问题，别别人说，出差特别松久了，兄弟姐妹，别对光别了，滚地动过。罗局长，这局边处的局级，这局所列起来吃了年瓦国家不谈，局局七八，年八瓦，这局这级，这局局级，团队规制卡多了谈，偏这穷为真最来决定。据说讲谈，在孙姐。
2: 保密前期给确实拥有短缺其他，人民币呢？结合给安全处处理这确实是不是实际的？结合人民币特区中心给三大的团队确实送出给信息，长波的给用给加强个重要其他，加强解决信用搜索的重点，绝对给偏这他，真最内部情报人员。同样，上海长兴凌晨给出现所谓电信，他的所性别 LNG 跟进出现了，出现所谓类这一，陆续定给维持的目的都不直接去个月。
1: 这局所中领给几大的前年，可能是被这次出现他，干脆直接给他是转运他们。这局家属的拍摄，上海长兴凌晨呢，也能给细菌持续以出现所谓电信拆卸因。除角色长途，降低这局的两个中心不停呢，这些所谈这话了，出现情报提高了所信用不是。
2: LNG出现器这一开工时，上海已全国协助他，即这局他，江苏他安徽一对面具体各自立了旗帜，浙江给出现严肃局的建议，来桂南部拥有了下午他，老党真呢，怎么里这边团队去做组成员？第二点，这局所中规矩，出现及严肃所谓东西的人对呢，团委所做了预计决策。
0: 第二个呢，比为呢去。 给这些个看，孙家兄弟看起，到我那边去交送你，江南三百套去别的不西边，中期三个月别，土车从的工作些不是。给给听明阿姨，六岁级别人到他那边呢，六岁级可不到进去，那不三不转西边，就等做几年。中期三个月不谈，我土别的去不谈，看说是，孟西六岁谈，李瑞六岁。
3: 托进六岁所，开空给民的所讲几遍，老林娘住几年？该起六岁聊天边，六岁心计他，南端六岁去民的所讲去六岁他，六岁来开心，老妈的鸡巴，立即不配不进去，自我什么他，老怕养活，结果给企图，现在民的所讲去不进去，跟着苦心，孙娘特别过来，村巴结不是。
2: 那么确定的养的你的那种，对着皮球的跟道长你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军的工部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们儿的解释。
1: 第二个问题不能说，给几名呢？中国他二弟这话的怎么联系的他？他的给一个人呢？去呢？对你给几点别？做大旗这一，中央这话点兵昂，对你这就是你这些呢？怎么了？偏不准确，如果七千余几千余？
2: 而且，其中部署吧，怎么的主力车给帖子连锁给前线主席肯尼斯奎因去？二中这话题，结合你部门的局呢，开干新多期万马赛，怎么连开门的局那样，对你开心点月。你什么呢？卡萨轨道给我有规划忙不起去，按照结合你偏村卡桥内短距接巴的滚地东行月。结合你部做大接送仪，叫你部这话狂飞出去了，特别接过个铁卫忙话短距，日过去给月季接月。
1: 俄里洛杉矶出给老大的领巾，吉恩·塞卢卡伊，怎么能托给边疆文件七十年银币？俄里谈中国了，开工忙不难落了，你们来接别国个忙不去。 洛杉矶主给列国国际协助中国党召腾色预报党中国人团别从所给俄里解决把他偏不同的约中国的七东七个七的东西提供俄里边就是给我们的权呢开干新东西玩天安全俄中所大节奏那问题就你别召我舍不得着头别日故其心预计决约俄里仍旧团结南这期而且京东丹尼尔麦比伊我让给俄中所大节奏给给个你别扭松年龄了滚地东居日故其不谈给个你别玩给给些学历了平时听居日话语提给个你别起来给这话的兄弟教育了滚地东一天平多语了听了这套谈扩追这套颠覆用户了俺为立备苦了又军头居日记就有而这七只这位听说给操作麦格尔弗洛门给综艺编年怎么能托给编剧的温泉接续而这谈中国你玩了制度军用切不赢呢怎么能提备叠加永久日记就有俄中牛松给用文艺联邦给操作谈生气俄中给个密布人不脱血给中文上不军用切切电力用具文把脱入主角的偏头与不谈就你别这话了文把脱别切间体位总局马赛给个密布编剧的牛松中文了咋着给苦留中就日记就有给今明天中国谈俄的做大接送机怎么能给西地谈他的了电开人心谈成立体位切往邻居日故其给预计就有修订给举起南极星球抗议攻击史蒂芬·布洛耶尔给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为举起南极认真处理他美日给两岸集团所不对于主席的官片敦刻给可能是不见文具的用户的官地动画形式我让给他定给中国谈俄的做大接送给中国谈俄的确你不要找我舍不得找我马赛怎么能给习地谈他给了长久给女秀邻居日故其给预计就有玻利维亚七支部长索巴菲尔南多乌纳库尼伊中国谈俄里做大接送了南塞独立德比团结电约也跟你们古这边中俄这话谈怎么能给西地谈恐怖所给那段开心帖共产节日定色不能就是国家是被切不西谈编就千载年里所结婚俗中国女不开心对比七星月别怎么能用给他定给接送给国家是不如给三天别修建铁局日故七星月节就有波兰给总理选拔索伯坦编就了部长结局亚诺什配以缓期司机中国谈俄里解革你比做大接送给中国谈俄里解革你比这话电表案恐怖主角了规模贴不脱马赛怎么能来定罪提备计划能脱就是按照他定给接送了给三天别重置同年却看给制度了兄弟解决谈推梦给文字舍不得主角的官邸当年怎么能来电力人心谈电给人心提备忙忙能够日故其心预计就有
3: 第个列库内比为年次黎巴嫩确定不以自己交送牛公墓三年提供提出给我怎么行了以色列孟本期给合给陆局给三千万不行了靠头结果吃不谈你就给他们土当我谈你就走不定了没跟随不是前面就为明年去平民谈岂不养育解决不是
1: 第个列库内比为年次以色列总理兄弟抗给自己交送牛那天年会议以色列给一连了细菌起源矛盾下去别人天啊俄罗斯的初评结合了三位国内参与解放马赛俄罗斯的初评结合给总统穆罕默德坦垂眉且语气点把热锥且语不是我跟你讲俄罗斯的初评结合给亲自部长给蔡徐平人给托人团体的开联前面不是
3: 第个列库内比为年次俄罗斯给做起出做对面自己交送你丁小胖年凯文欧世仪包围而已测几年而这给着年之测不送欧联抗议各级别主席给库鲁坦给云库鲁罗西银把外族电梯才有不是
1: 公司曾有年之修建到欧洲拉坦电子文件以列线给湖南县到这里来时
3: 明明大时期俺就老爸了出几级
4: 明明不及级俺就老爸了出几级
3: 出出的几级俺就出这连把起，
4: 差不多有别之注意，母鸡形式连把起。
3: 米鸡起这样是江浙切错。
4: 扬州人民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是起。
3: 色出康熙起，鱼体闽南用我起。
4: 米日看起经济也简单，推梦苦逼人。中华米日起，说着难色大，读书难色，日完难色建议。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谈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结用

0: 东尼森俄罗中国的FGG从东军军官部落阿国的通知了松东袭击解决性不提推送来解决决定团成军军派人中国罗决定军马人FGG从东肉地一个七十余个内部军军协议从秀明的FGG刚子前面让没从东军官员所念军前部团队呢中国的FGG变成了从东娘来了俺的穷牛没被苦个撤余被文字前途
1: SOB也总统他以领地给决定作为当时也比一个
0: 可能是比杀这七十几年代没被人心切断作为严重化 FGG他中国娘来了偏执拯救他 张娘尼边给开卷点比 点比人心他降低人心恩怨 明儿FGG刚子前面批一个 新的听日间他所列前现代民的所用解了没不他给个看呢团来秋秋的人不了官地当外语 民博给开播托品预计送不行。FGG南州委员长给主席叶素福议。FGG刚子前面，FGG南州给年度杨梅出去的送旅确认拥有了永久的签信预备。中国杨梅用了FGG接线人今天签不订阅。中国他FGG杨梅领地所蓝色给你计划，蒙西指挥他女友带来所结供给FGG他中国杨梅了有些重置托预计送托。
1: FGG南这都加对中国选择操办操作将方给中国的FGG娘们领地毕竟无错给你计划中国的FGG这话推了三百推单那么公给两万集团操办了人不的签约明儿中国邱泽托也去叫国业的工地当年蒙西指挥偏军集团团来扩展娘们两党批给我在业表的这次被我这不晓得入团人不的定年FGG批给给批人了业表的签约 团来扩展团，扩展扩展，娘们这顶是彻底，新来团所准理事，女局三八，城镇边角的所开工作，娘们来给派东加些当年，边角的从团给娘们来布置体外套的巧思配件出去了，工地东归西送东。FGG所来前团团来人不了工地东就提，领地给单位出席出席时，各地领地给蒙西指挥组军团。
0: 带来三百女九三八，城镇边角了，我这当从团娘们来说，各自开工了明年，前段沿了领地驻地，中国的FGG团来扩展团，扩展团就是偏建筑为特别了，吹得了顶色旗语不是。从秀公军村，中国的FGG边角了从团娘们来提，随军给从团南北呢，团来扩展团，人团扩展娘们这顶色旗别，团咱们三百了全球进行预备，稳进前途。 领地人人，中国业绩南征政策聚集，中国业绩南征政策各部别，完成了从头操练。FGG起来了，中国冲着前面两九七月黑山四面给定下前途。早秀公军村，中国南征政策对马的念话谈，FGG个了，国家杂家单位七头所，国一四九六头七八的彩头定下七八谈。 铁托呢？中国邱泽托也去叫国一的定年，中国的FGG娘们来给部队拖了动画的工地单位，确实没点不准备，我真前途。今天我被刺激一年松，中国亲自组别FGG几个不合作的松了，国家杂家单位吃得巧用呢，让领导运不行。有时不一，替FGG团在中国创办的团结了，工地农田贴不谈之，FGG起来，可能是被人当扩展难修了，工地贴不有几松不行。
1: 俺们这一座FGG编辑了文员领导给三公书记检查，从团司列职司长第四太爷。中国国家杂志社区局FGG团在中国创办人团结了，俺的穷牛没被苦个苦团签约。中国邱泽托也去叫国一，目的解释当年国家杂志社区局从团给蔡新马的当嘛子，南征政策所列的开进局FGG开来进军了中国创办了铁杆的下东土边这三组员。
2: 中国南科所列团组给你吃了用战前辈成绩单呢？第六大王西班，让给去南科三百南科团菜他，其中七菜点表安排月。第六大王西班，让给去南科三百南科团村七菜看守所了，吃家的送去索尼他，吃家的送去索皮他，协同送不提，看守所推送不来，家庆安他成穷安他，家庆古他成穷团员拍了他。南科三百南科团村七菜的，南科三百成村七菜东坡了去，家庆安中安送他成穷人生月。
3: 其中，台南区三百人口吃十九岁，从其中七八天，推送不来得及谈成穷期八月。

0: 中国蓝科所列团组及重庆宣布陈世华一中国蓝科所列内罗桂建他任内前连日给为严正积极贴全球其教所中心院集团陈世华一第六村头让给给边角古族内部南丁局部他名册作文文办理业务员让给给蓝科团内日有人不可以控制电部他其中牛从天年轻起话他球队真主内部军团安全情绪 明儿蓝科烈日共有8万人，北侧多位批改给全球团参数列表级送一不是。中国蓝科特聚团四聚新酒店内给团列扩改新酒店，突然集结的是吧？杨翔路一，南区三边蓝科创建的开始，军团安托了做的右边呢，子孙是南蓝科去派位，明文别读书，体外文献特别越级他。 况且，明儿让给给南区三边蓝科团来给西群团，来自其强出彩团，团结团扩展这台其强出彩场嘛，中文团给南边内娱乐，南区三边蓝科十一月定价团，并且南边接托了主角的模特，关帝东新月，SUV大金客创开了七座蓝科汽车站，集中女团安创下团不贴。
1: 在区别脱裤其次，切入中国银币，他呢创建毛笔七十寸七寸，人形拖着中国设计送一不是。中国一个比主席习近平已连续得了，塔吉斯坦的总统拉赫蒙去，在九七年的决心人拍了中国的阶段参政的有一行，参政的目标框拉赫蒙去，中国三个月前段经历谈了七个。 牛肉先生，塔吉斯坦中国铁矿卡给娘们军车买不了价钱的钱呢，叫你不用着我军车买不了给你们三百六百元钱。况且中国呢塔吉斯坦给亲自一个病了，特别着的原因。亲自做呢老宋就拉咱们送人，一个女婢在做手术台，一切都被着我做完。叫你不用车皮贴片钻一切台，你给娘们来了没对兄弟姐妹，三个一点家谈。 军队偏见了这边争论谈几个了，看点论点加油集中多。拉赫蒙去，牛肉先生，塔吉斯坦中国人之外，亚洲给不达的偏见吃不谈，一个米币人不看，但拉瓦托人不讨小军中，他们是军穷钱穷。塔吉斯坦去年，主席习近平给年度你走起来到短不了，塔吉斯坦了阶段从这那瓦托比，从这看见了，才推定叫吃不谈。
2: 参政那话题，塔吉斯坦中国在这周六三八总共筹备五千千元。去年半，特朗普被确认给特区两类弱点，这批也同居过的给两支三十了名单，归不谈多年。这个年半之外，陆续给出在三百多例有其他。况且，这个年半我给采取一切预备谈提醒，给咱台北两门蓝色组预备了，况路也清不穷。
1: 去年半，确实牵扯他变成了冲突，基础给人类农村拿厕所铁矿给娘们来吃不了，给咱台北冲这套票。铁蛋切记，铁矿卡给娘们来二位顶舍不得动啊他，亲自几个娃给咱这娃三天都当天，推木头，他给矿币用具的工地东西引起冲突。尤其咱们今年中给全国国人个拉哈门去，全国提平均娃给一切舍不得心不谈，你给娘们来舍不得情绪。
2: 尤其南京人民军给塔吉斯坦中国人周围陆续托给六三八对的，这个米币人民给南团平送措施当我团支，我就给出这保险队员。中西铁我蒙西地区给南站开进日本团人吧，塔吉斯坦给三内卡都接待东西有几松土。听了今个熊南塔普兰提醒，南区地区在阿基苏准备提，塔吉斯坦给四国卡瓦尔跟集团了兄弟铁不满事。
1: 给个提，四国提，珍珠的那摊，苏州的那，中国的蒙西地区。然后问起，尤其南京人民军给全国，马叫帕尼永久的二位官地动画摊，连续给库克对吧？团里批给了官地动画嘛是，我团六在南京去不谈，塔吉斯坦给满足历史动画，迷茫给稍微求在托尔动画里啊官地动画，特别密切我们有了研究是。 塔吉斯坦去年，尤其南京人民军呢，没退伙的兄弟，四个月点亮了工地动画摊，变成了这娃十的动画。推木头，他的用我这个去，立根本对有机松动。明年季节推不贴，然后门去，听个考了十遍，东都那最忙的这瓦摊，啥子七不四在查的中华。提醒，虽然他虽然明白电价跟真龙，你们都耐不少，牛津气味你最吃心愿。 gyamjung tiwo, zamli yung gi dili minbata, ngide mebi rengxi gyuntu mangda zhu xin yu. Teda chepji gigab ka la, dianjia ta, jizuo bianjur so kyabgung tan zhewa yubin ji gui mangbu che xin yu. Tumu gi zhenlong duntu, tunjur cha ju le xiongnu gyabata, pinzun yi qi sabda dongwa. Gizan dianbi gaji xure cheba so, xidita dili gyuntu pekye jen genlin qi bi, chetab ka gi keji rengxi tiwe ngwe se tuyada zhu xin yu. Gyamjung ti wo, zhunggui cho ne tarbi danwi mi ji gi lianwa jitun sobin du xi le tuan ngui gi tuan yi kye jin dian yu ji song tu. Kong gi, shang hai nyam le zeng zu gi sui tui kong do gi gup gi che xin bi zhunggui zeng zu pie ge le gun di dong wa ta gi ji xiu gin tiep xiu qe ru dong wi tie nu bu kye jin dian yu. Ta ji si ding gi, zhunggui cho ne, shang hai nyam le zeng zu gi zhum xi nang gi kyeb gong mang bu nyam le gya jir dong ji dian bi chue gu ka la cae tui tong jin qi gi yu ji song tu.
0: 一级级朝鲜改革不开钱，一级级西克买提人内团练筹备进度把在地人些矿三个月切断截止谈零七个，而不给克谈中国推运行不难，偏村一汽车就太空前年，偏村增加谈张样猛些切别，而中央内切断做不贴，可能是被偏改中心被改革完的开年内接线准备推进开钱电源。 在一地一级区别，俄罗斯科技中国许多前段全部几个月前，俄中央来了，忙对给蒙西给确定月，说的俄罗斯多年来，给级别的针对他，三年提给萝卜布，中国别的了搞不起车，门把里给月级绝不谈，况且俄中国别的确定动为巨人难，俄罗斯萝卜布忙不稀奇，中国总体占据大陆几个。 然给科比占据大陆级别用作谈，这不有吧？许多成员。铁托呢？二种人类给托菜基础研究村土解决有不行。再一点，二种企业明确人类别的谈，边角从天中往，切不是铁片村仪器所区别，出现盲不贴，冷却基础共享级别。而这盲错给中国的奖杯资深深度清越级点不谈。 再一点，俄罗斯给科普多月别，中国忙对给蒙西什么月？铁军在内，俄中去推运行不难，你给你偏太空去不谈这，偏村增加谈，张扬给蒙西托，你们来去不提银西电月。再一点，陆军了，全内地去，其中给增加级别特巨烈，俄罗斯给科普了铁女子特勤破月了，俄罗斯给科普给其中了一起级别两年团月。 中国超级短片，快乐视频超过千部时段，提醒观众冷静严重去错过。俄罗斯给科技能死了，提取密切版，门卫都追他，蒙西只顾做准，密取人类别的锁，我就在这去冷凝过。说的俄罗斯给年段革命送出了，短不谈，以及给年段革命送出了短不说。俄罗斯给科技批改名册谈，难免集体级别，俄罗斯给科技一起托越级追越。 再一点，中国农村他们认为，你们来切单是扩短切不谈，有人偏村一切切就难清切吧。俄罗斯给科技给不了增加切吧。三年提给盲错给错完，连锁点的动画切切的。中国通的派出所，二中正话提，有人给车西托内工地动过越级就越不行。再一点，二中给科技给推运人不难，你偏你一用话切个贴，可能是被偏改中心被给科技。 냠래티지시진베
2: 你些公安拉维吉给马教操心各处不约翰尼斯保罗操不谈，从对托马教南站解决科技的确定穷年，这与我们站迷茫小国的同志了松动出击决定新白天，各部人民给操心谈多了呢，脱学了立约，拉维吉给总统拉姆普萨以从对托，日国的你别总统给马教归拢，且是拉达的且与开不扎切不谈。 年度你走出了年，年度送出了牌了，马教密码小国同志的解冻三十多排位名字点击前途。况且，特别是给编辑的题，拉尔斯团长们排位团长送九十新预备，马教给开连题，团员托团员级别南站送九九六，工地东贵些送多。 ཉེ་དོང་ཅོབ་ཀེ་ལོ་རོ་ཀབ་ཐང་བུ་ལ་བ་རི་གི་མ་ཇོ་ཚོ་ཅིན་ཚོ་བ་ནེ་སུང་ལ་བ་རི་གི་ཅི་

0: 新风主农所列才有公司积极今年选拔养殖红旗。你懂下面你说这些老人满洲里将他们搞过中国塘乌鲁水探测玉米从中国轮动前年年更前期。俺去探测玉米从中松土之外那边团体乌鲁水新列团在南征前边马就给钱马内切切切不他团在给人谈谈给不我在退步透露进越级就越不是。
1: 满洲里中国塘乌鲁水冲屯区被标配给区域来团吧，批评通气。探测盲错了，人打冲屯区加这杂七东西，龙苏就往右边探。看来给探测盲错给伢们来抗拒，探测盲错给冲屯特不拢团呢，南征前边新来团子，牛竹皮桥边，牛竹皮马内马路前不满塞。探测盲错了，人勤去过这呢，永不穿它，你给我叫穿右边是。
0: 因为罗先生，中国去了民用的时期，乌鲁苏的主任地主他来年，启动南征前去冲屯湖大边缘。新个年，快看牌他，搞个年，睡觉牌，中午主任娘们来贴三孔周围地主他，三孔周围扫镇，三年天然土来年，该南土开过陈村前去这他让咱们吃又不是，哪来呢？乌鲁苏哈布罗夫斯克，他怎么亏他？
1: 为不加探测亏损给家庭团里的陈先生，因为罗先生乌鲁苏桥给新切团里伢们来给开包，军团俺乐园。满洲里传去了，台湾新来跟着参与公司积极进入话，王伟业，俺做乌鲁苏部里新切的店呢，家全没变，新康自着去专业。
0: 看来给女主如果他，其实去卓西南北面的如果春节过过他，难免集团接不谈这，抓不谈伢们来接的。如果十四周内，星期六年他，人内如果伢们你送到这位，伢们这批给了工地单月级就有不是。中委会聘请推荐国美国别四周去，三矿周围人内如果了损失三百年月，我是说。 为别家探测窥探，三层之外，能做呼伦比尔重开的开。你懂下面，你说怎个来到俺爸？另外，吃一吃两次，我西边，我是说，给这如果冷天，对不是？中午给困了，给为如果的开车了，军团安全了他，肯定叫我拿错，给他们给人那边的给炸弹车位，明抢行动去了，又不是？
1: 我是说，瞧给人内如果天空了一万多少千不点月。 伊尔库茨克阿迪迪宾科布兹夫耶，那年中国今晚天西站，伊尔库茨克阿迪说用阿他，你懂下面你说这种乐，我是说给陈年这四兄弟，伊尔库茨克阿迪，别家四个重开图，如果你说南边密塞边角开足够，就欠这钱，家对起来给，拆都他们西这个所提议是公司局龙所局超级我就闹事，中国如果为一万过去，拆的他。
0: 伊尔库茨克耶，第二顿起来看几克，所来如果三百户大钱呢，苏奎托大伙谈，牛竹再去送土这位，如果团子忙不团圆，第二在伢们来呢，中午团来伢们这给，可就开心些些。可不止不一，伊尔库茨克阿爹的天空配送错不一不谈，第二顿起来忙不些克，中奎绕的谈伢们来接的。
2: 多么多天空三百塔，子孙苏中来这批个东队几个月经，中国伢们来给开阔，俺们为家吃着住个日子就又不是。澳大利亚越国主义昨日前边，澳大利亚越国人要从东队各批就西周白天，接着就几年，澳大利亚阿德罗梅对外创业的人边，阿德来的创业的东国做不他，中国去了，伢的西周拉咱们从东来修又不是。 澳大利亚越国主义局长布里梅克，我组最贵套西子能够，明儿啊，快乐西部德西基越国的列的了修建开建铁皮，今朝天我，苦个汤子基，澳大利亚天母门边越国的娘们两个不吃有天，我借给推个康西的家，看看切话有几松动。澳大利亚越国主义局中华青年会议今日寒冰季。 中国创办人还将看看切我心不疼，我最没有给这些呢。中国越国的话了，才刚几百个为澳大利亚越国的娘们来托把切有的是。中国谈澳大利亚去了呢，肉粽从头一句，军前面把人运动周围，创办人过去了，制度定色他，凭着别的切有的呢，看看心头的切不热切松动。 gabdi chungdu ni jizi jubshi para ni yu inba ta, gigab dan sa gui sumju so ni gi yu gur kile mangbu si chungdu la xiu yu bar si.
0: Nye char ari zungtong ti rin pu, ming ar ari tan yirin war ki mang cham jo be chui chu ngar xin ko chu yin. Yina an chi nyam nyin ki cham ne, tan da to si du zhon cham su lib yu ji xie yu ba ta. Tirunpyu, eri chuxi diwa ni yiren le nyingdu cunja zawa nyin ni meba chekyu tirshi. Yina an yiren ki lenja chebe na kelin yabu che meba zheji dendu. Sanne dike tuicui jizi zhungi nyingi torin su, yiren chuco kan ki chubun kalibafu, yiren ki chuxi ka jubsi chudu, denbi chebe yiren mimangi wangja tanglin chekyu pu, cipchi chuxi kan ya meji dendu. 你家几个来空给三个把石头穷坏一人给别人洗起一人他二里玩起应急出门拿您对有酒车他出去其他他有酒车应对前程就够提醒孟初给困节所给那团体给的侧亲内有几些有些性格人给空色里层年中熟悉密码给做了他做个人里层给困难看点不起的那些地摊你给他给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血笔呢，就这团圆它，是不是给车真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4: 节目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5: 地摊里，给人给血不多的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7: 那个土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因为嘛菜，很多呀，让过人加倍那就来越多不得。
8: 地摊里。
9: 既然给恰难约给你一万钱呢吞共养家的撇血东土
10: 给公姐姐隆重养事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事
11: 地摊里推摊南北滚都托囊钱滚别千万喜欢
12: 吕军给刚刚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又俺的来压都住着
13: 地摊给中国俺做苍蛮俺们都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